0: 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2: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4: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4: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4: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

0: 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那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我们就和广大的听众朋友，全省的好朋友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口腔的健康，特别是老年朋友的口腔疾患的问题。那进入到这个老龄的状态之后，我们的口腔问题哪些是比较集中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首先来问候我们来自吉林大学口腔医院老年口腔科教授、博士生导师于维先教授。于教授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的节目当中。医院里面有老年科啊，这是属于综合的医院。那在口腔里面我们有老年口腔科。
2: 对，
1: 所以您面对的每天基本上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比较多呢？
2: 其实我们这个老年口腔科呀，就是也是根据社会老年发展的需求吧。成立于2014年。这个全国来说呢，也都是比较少有的专门为老年口腔健康服务的这么一个。
1: 把所有的口腔问题再分分类。
2: 对，
1: 老年群体专门就归您了。
2: 对对，但是我们老年朋友呢，其实我们每天接触大量的患者，基本上都是60岁以上的这个，甚至于我们每天甚至有很多80多岁、90多岁的老年朋友也是不在少数的。他们的口腔健康问题呢，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两大我们口腔常见的疾患，一个是龋病，还有一个是牙周病。这是最为常见的。
1: 这个得再细说说，龋病是指龋齿，就是牙冠的这个部分，是这样吗？那牙周就是肉看得见粉嫩的这个部分，是这样判断吗？
2: 可以是这样的理解的。因为这个龋齿吧，咱们这块有一个
1: 模型，
2: 这个模型。
1: 今天，哎呀，于老师、于教授带来好多的模型。这个有能看得见的哈，我们往上放一放，特别多。那先说一这个。
2: 这个龋齿呢、就是说先看一下我们这个牙齿的组织结构。
1: 我们的导播可以推一个近景，咱们先转过来看啊，这是牙的正面、也就是平常我们刷牙照镜子能看到的，而这边是我们一般看不见的，我们也不希望看见，是不是？
2: 对对，这是我们把这个牙给它泡面之后、大家能看到牙齿的内部是长什么样的。正常情况下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只是在口腔里呢能看见这个部分，但是如果我们把牙齿就是说切开剖面之后呢，我们这个牙齿啊是总共有4种组织组成的，包括最表面的一层外面这个乳白色的，我们叫牙釉质，也叫珐琅质。它内层的一个黄的这一部分呢，是构成我们的牙的主体结构，叫牙本质。再往内层呢，就是有一个空腔。其实我们那个牙呀，不是一个实心的结构，它是一个空心的。这个腔里面呢，主要是容纳神经啊、血管啊等，主要是营养我们这个牙齿的。这是叫做牙髓腔。之后呢还有就是说牙根表面，这个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的看到，叫牙骨质。换句话说，我们这个牙齿由3种硬组织，包括珐琅质、牙釉质、牙本质、牙骨质，以及呢内部的一个腔隙软组织、牙髓组织，3种硬组织、1种软组织，构成我们这个牙的一个完整的结构。
1: 刚才于教授拿了这个牙、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其实里面的颜色这是有标记的，白色是我们说，哎，一口小白牙，只是外边的一个牙釉质，是吧？
2: 对对，所说
1: 就是
2: 珐琅质。
1: 一般你说牙釉质破坏了，就是外边这一层保护层白的就破坏了。
2: 对，
1: 然后里面这个黄色的是叫做
2: 牙本质，
1: 牙本质，它要是如果露在外头，一定是有症状的，比如说疼。
2: 对吧？
1: 对，那在里面我们看到这是红的、蓝的，我知道这肯定就是有 这个

0: 神经啊，血管啊，就是我们说的牙髓。
1: 对对，
0: 一般你要是做过牙比较严重的，说把牙髓根管治疗，那时候就跟牙髓有关了。
1: 对，这就涉及到髓腔里面。
0: 对，就是那都疼的不是一般的疼了哈。
1: 对，
0: 而且呢，我们知道有的根儿是两个，这是一个普通的。我们还听说有的人是三个根儿、四个根儿，还比较复杂的。您遇到过最复杂的口腔的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1: 就是最复杂的，就是说当我们这个牙齿结构这个组织结构发生破坏之后，就是说这种龋齿了，就是说把牙都可以说烂到残根和残过残根了。大家可以结合这个模型来
0: 我们再
1: 看一
0: 换一
1: 下，
0: 个是
1: 换
0: 不
1: 一下，
0: 是？用哪
1: 这
0: 一
1: 是，
0: 个老师？我配合您。
1: 对对，这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牙齿的模型。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牙齿的龋齿啊，它是，就是可以说给这个龋齿下一个定义哈。大家说什么叫做龋齿？也就是说，虫牙，它主要是以细菌为主要因素的一个多因素的疾病，就导致我们这个牙体的硬组织。刚才说了，主要是从外面这个珐琅质开始到牙本质，是进行性破坏的这么一个疾病，因为它的进程是比较缓慢的，破坏呢，就是首先从外面这个珐琅质这一部分开始，可以从这个面可以看到，珐琅质有少量的这个破坏，可以从我们这个吃东西这个面咬合面也可以看到有一个黑黑的小点子，这就是我们牙齿开始龋坏了，就所说的虫牙了，它一步一地步的发展，从浅入深，我们从牙釉质开始破坏，到内层的牙本质，珐琅，牙本质层，最后的话，甚至于把整个的牙冠都给它龋齿掉了，就剩下一个残根了。这是我们临床上，尤其是老年朋友，就是非常常见的口腔健康问题。
0: 原来是这样，所以
1: 对。
0: 我们说年轻人口腔问题呢是一种状态。如果老年朋友加上这个多年对牙的养护不够，那可能骨质疏松，再加上慢病、血糖的问
1: 对
0: 题，
1: 对，
0: 这问题就这个越来越多，解决起来也就比较复杂和难度也高了，是不是？
1: 是这样
0: 所
1: 的，
0: 以我觉得每天您遇到的这个老年的口腔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群体，相对来说那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是这样吧？
1: 是的，
0: 一个都像过关一样，那还有一些我们听说有的老年人血压高也不能去这个治疗啊，
1: 对，
0: 血糖高也比较难，那心脏的问题可能也受到影响。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护好牙，到老年朋友的这个阶段呢，我们也要日常的护理好，遇到问题及时的和专业人士来进行沟通，然后得到我们专业人士的科学指导就更为重要了。老年口腔疾病的隐患比较大，那今天我们就请于维先教授和大家来说一说预防与干预的那些事儿，也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护养社会健康也得到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术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实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问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老年口腔疾患的问题真是比较大哈。老师刚才说到了有两类是值得老年朋友比较关注的，那太液其实也涵盖了整个老年群体的牙齿的问题、龋齿的问题、龋病哈。第二个就是牙周的问题，如果这两个要是 PK 一下，在您的临床就诊的过程当中，龋病的多还是牙周的问题多，还是综合的问题多？
1: 其实就是说在老年朋友就是两者的问题可以说是不相上下，
0: 经常是组团来的，
1: 对对，
0: 是不是
1: 都是那什么，就是基本上都是综合的、
0: 哦、
1: 因为现在就是尤其老年朋友没有一个可以这么说，没有有一位老年说我既没有龋齿我牙周又是很健康的，这个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的，在我们临床
0: 上。在您那是没看着。
1: 对，是没看到、这个、
0: 如果真有、我们真要寻找这样的几位代表那也是很厉害的，是不是？
1: 对对，也是很难很难的、
0: 哦、
1: 因为我们口腔毕竟从牙齿的数目来说是，就像我们口腔是正常人应该是有28到32颗牙齿，就是你即便这颗牙齿没有问题、
0: 哦、
1: 可能另外一颗牙齿还是会有问题的。
0: 二十八是整个能看见的这个张开、然后32指的就带着我们的那个那四颗
1: 主生齿，这个主生齿吧、可能大部分有的是部分萌出，甚至于完全埋在颌骨，
0: 就叫励志牙。
1: 对
0: 是
1: 对，也有一部分完全萌出、我们在口腔是可以看得见的、所以说它在我们就是说身体器官来说它是为数是最多的，所以说要想保证这28到32颗牙齿的全部的健康，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
0: 非常难。
1: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口腔健康的问题几乎是每个人都差不多能够涉及到的。
0: 而且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我们知道这个各个科室的老人都会说、说我们的机能会有一个下降、会衰老、骨骼也会有一个退化的过程，而我们知道牙齿本身就是骨骼的一种延伸，它就是我们骨骼的一部分，所以它本身就有一个退行性病变的过程、是不是？
1: 对对，可以是这么理解的、随着我们就是说年龄的这个增长，身体各个部分的一个机能的退化，牙齿呢也在不同程度的也是有增龄性的改变的。
0: 那么当我们这个龋齿的问题出现的时候，您最担心它和什么样的一些老年的病症联合出现是最麻烦的，在您治疗干预的时候是最复杂的呢？
1: 其实我们治疗的过程中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比如说龋齿的早期或者是中期，我们都可以通过就是咱们老百姓说堵牙冲天的办法来进行解决，但是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如果就像刚才说波及到牙神经了，就牙髓腔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要做根管治疗了。如果再严重的话呢，它可能不仅是波及到牙髓坏死了，甚至于它可以波及到牙根周围的这个骨组织，我们叫做根筋周炎。
0: 您刚才提到了、
1: 就是、根
0: 管治疗并不是说牙髓就是死掉了。
1: 对 对, 对，有一部分还是属于牙髓活的，有一部分是死掉的、这样的话呢可能要做根管治疗。因为根管治疗呢可能要是牙髓活的话呢，我们就得涉及到麻醉打麻药，但是老年朋友呢往往有高血压冠心病，这个在我们治疗过程中呢都非常关注的这个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治疗之后还有一些个我们叫枕间疼痛，就患者会治疗之后啊就会这个治疗这个患牙有不同程度的疼痛，不敢咬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些个像老年人他身体抵抗的比较弱，现在是糖尿病也比较高发，所以说这类患者呢在我们治疗的过程中也要就是格外引起关注。
0: 当糖尿病出现的时候、血糖如果没有控制好，它的牙齿

0: 脂更容易出现哪一类的问题呢？特别在老年群体当中。
1: 这个糖尿病啊，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一个高发病了，这是。其实糖尿病呢和我们口腔的另一大疾患，就是说牙周病非常密切相关的。现在呢就是说已经把这个牙周病作为这个糖尿病的第六大症状来这么去理解去。所以说就是我们口腔的疾病，尤其像牙周病，不单是我们口腔自身的健康问题，它还和许多全身的疾病是密切相关的，就是最典型的就是糖尿病。
0: 所以它侵害的是我们口腔的土壤，
1: 对
0: 这个整个牙周的侵蚀，那会不会出现比如说牙龈的这个显露啊，或者说可能要种植牙呀，或者骨质疏松导致了这个牙的松动啊等等问题啊？
1: 您说的很好，这也是我们口腔的另一大疾患，就是叫做牙周炎。牙周炎它跟龋齿有什么不同呢？它不是说牙齿本身就是说出现了疾患，而是说的固定牙齿周围的组织，我们叫做牙周组织。这个牙周组织啊，有像这个外面呢是牙龈，大家能够看得见的，就是口腔外露的，就粉红色的。还有内层的话呢，就是我们固定牙齿的叫牙槽骨。这个是我们牙周组织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结构，还有那个细小的，就是说我们连接牙齿和骨头之间有一个叫牙周膜，
0: 还有牙周膜，
1: 对对，
0: 牙齿和牙周中间其实我们是一般看不到，
1: 对，
0: 也摸不到，一般我们摸到刷个牙都是牙龈这一块，
1: 对对，表面的，
0: 就是口腔溃疡啊，说牙周炎它也都是牙龈的颜色，那您说的牙周膜它是看不见了。
1: 看不见，就是我们正常是看不见的，只能是说，就是说组织形态，或者是我们影像学通过 X 光检查，能够显现出这个。
0: 这让我想到了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真正的皮肤和我们的肌肉组织，它中间也有一层筋膜，是不是在牙周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当这个膜发生了问题的时候，那对于患者来说，它是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1: 就是我们那个牙周炎它会累积到牙周膜了。就是说我们正常啊，就是说牙和这个骨头之间，它上面是牙龈，就是说牙和牙龈之间有个间隙，我们叫做正常的这个龈袋，就是说龈沟，它这个深度一般不超过3毫米。如果我们这个牙周膜受侵了，就这个间隙会增加的，我们叫做牙周袋的形成，这个是我们牙周病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病理表现。
0: 是不是就牙缝子变大了呀？
1: 对对
0: 啊，原来是那个膜的事儿。
1: 膜就是说的，就是说牙周袋加深，这加深之后里头更容易藏污纳垢，这样的话呢，也是我们牙周病非常重要的一个病因，就是说牙菌斑堆积，堆积之后可以刺激我们这个牙槽骨炎症，导致骨的破坏，最后的话这个牙齿的松动，松动到一定程度，我们这个牙齿就脱落了，就是它的服役的周期就结束了。
0: 所以这个牙周膜的重要性可想而知。那我们一般就听到的牙周炎是吧，一些炎症可能自己就学会了，用一点什么甲硝唑啊、替硝唑加上消炎药是吧，您的患者是不是也都是都大概给自己会开个药、下个药什么的，大家好像都已经明白。但是您刚才说到了牙周膜和牙周炎，大家其实并不是能分得清，如果就是统一用这种消炎的方式，能不能有针对性的解决这个牙周出现的问题呢？
1: 其实这个是我们口腔科的治疗啊，可能和大医学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我们这个牙周炎，它最主要的治疗呢，靠着因为它的病因很重要的一个病因就是说，牙齿表面堆积这个牙菌斑，还有这个牙结石，尤其在牙颈部，甚至深的牙周袋里边都有。我们最主要是用机械的办法，就是咱们现在老百姓所说的洗牙，这个是包括龈上和龈下，把它这些个外来的这个不应该有的东西把它机械性的清除掉，这是我们治疗是最重要的，也是每个人必须做的。而这个药物治疗啊，刚才就像主持人您说的，这个甲硝唑这类呀、只是我们作为牙周病的一个辅助治疗，绝不能把它当为牙周病的一个治疗的主要的措施。
0: 可能是表面上疼痛减少了，或者看到的这个现象减少了，但其实炎症还在，
1: 在对
0: 那个膜受的损还在，
1: 还在对对。
0: 如果这个膜受损了，说只是临时的用一些消炎的问题断断

0: 继续反反复复，是不是会造成更严重的一个后期的影响呢？
1: 这个是的，会延误我们治疗这个疾病的最佳时机。
0: 就急性变成慢性病了是吗？
1: 就把最佳时机错过了，尤其我们牙周炎，其实牙周炎在早期的时候甚至中期我们的治疗效果是很好的，有的患者就反映，因为我们牙周炎常见的症状就是说牙龈出血，这个比如说他进食啊或者是刷牙的时候都出血，还有呢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是说我们那个牙槽骨吸收了，牙就会松动，这个时候呢就会影响患者的主嚼。当我们早期中期甚至有一定的松动的时候，他来到我们进行及时的牙周的系统治疗，那个松动度都会有很大的改善，牙也不出血了。这个患者就是说，哎，医生，我记得我上次牙有一定的活动，就是经过咱们治疗之后，哎，我这牙不活了，牢了。这个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但是如果你要是发展到晚期的时候，牙槽骨大部分已经都吸收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无力回天了。最终的解决呢，可能只能是拔掉这个患病的牙。
0: 你看，
1: 没有办法保留。
0: 好多问题跟我们的这个其他的疾病是一样的，还是要更早的发现，
1: 对对，
0: 早的干预才行。但是往往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侥幸的心理，说等等再说吧，
1: 对对对，
0: 看看再说吧，哈，这个等忙完了这一阵儿再说吧。最后呢，就是一颗一颗的本来可以挽救的牙齿，最终就变成了这个离我们而去的牙齿了，那就只能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解决。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那本栏目也得到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问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阳生活健康，我是惠宇。今天呢，就和我们来自吉林大学口腔医院老年口腔科教授、博士生导师于维先于教授共同来说一说老年口腔的疾病啊，隐患特别的多，特别的大。那其实在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那年龄段可能各个都有，我们还是需要大家，或者我们再给大家提个醒，早期的发现我们的口腔问题越早越好，然后越早的干预越好。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说口腔的问题，有牙周膜、牙周，还有这个一些我们说牙齿的这个看着白白的这一部分的问题都不一样，但是呢，一开始出现问题基本上都是先从上开始的，最终延续到这个牙根、牙髓的问题。您之前提到了一点，就是根管治疗不一定就是杀死了这个牙髓，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概念当中，至少我的概念当中说，一到进行这个牙髓处理的时候，那就已经说明你的牙髓出现问题了，杀牙神经啊，那基本上就保不住了。那怎么来确定什么样的神经是可留的，什么样的神经是直接抛弃的呢？
1: 我们一般的就是说，当那个龋齿啊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可能会波及到牙神经了。就是说这种情况呢，我们可能神经基本上就保不住了，就得是把它那个就是处理掉了，就传出我们的根管治疗。但是偶尔呢，个别的也有可能就是说保存这个活髓。如果它可能就是说像这些个年轻的小孩，有的时候呢，因为他早早的龋坏之后呢，他那个牙根还没有发育完成，我们可能保存这个活髓之后，让他继续这个让牙根发育完成，等待择期的时候，如果严重，那个也避免不了，可能要得行根管治疗了。这个只是特殊的情况下我们才去保存，一般的如果发展到牙神经之后，我们这个牙齿的神经基本上就是保不住了，就得要做根管治疗。
0: 那我们说当一个牙齿的牙神经保持不住的时候，那它和这个牙齿要将来有一天就是彻底死掉了或者拿走了，这个一般的周期您了解过吗？是多少年？
1: 这个因为它这个本身这个龋齿啊，它是一个慢性病，可能是说你从一开始发生到最后保不住牙神经，有时候是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

0: 是它有的时候呢，这个神经不一定都是我们去杀的，去那啥，有的时候慢慢自己它就坏死了，或者是牙神经发炎之后，我们通过根管治疗把牙神经取出来，但是最后的解决呢，因为这个牙神经一旦坏死之后，这个牙齿就变脆了，不结实了，就像我们那个死树一样的。如果是一个树，它是一个活的，它还
1: 它
0: 有
1: 没有血运了，
0: 对，
1: 它没
0: 没
1: 有
0: 有
1: 循
0: 营养
1: 环了，
0: 了，
1: 也没有氧给
0: 对
1: 它了，
0: 对，
1: 是不是？它就是比较干枯，就更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侵袭。
0: 对，尤其我们咬合的这个力量，其实我们主嚼这个力量还是非常非常大。那么就是说，一旦就是说牙神经坏死了，或者是通过我们治疗是死垂牙了，这个呢，我们常规就是说治疗术后的话呢，都建议患者做一个牙冠，把它保护起来。这样式儿的话，延长这个牙齿在口腔内存留的时间。
1: 这个时候就可以让它更加坚固一点，给它一个牙冠，给它
0: 对，
1: 更多的一个支撑的这个点才行。
0: 对对，
1: 我们从小的时候就听到了这样的句话，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所以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通过这期节目能够意识到口腔健康的重要性，特别是老年朋友，我们需要到了一定年龄，营养要跟得上哈。那这个营养从哪儿来的呢？吃的这个食物，你能不能咀嚼得很好？能不能为我们这个胃肠脾胃来吸收，那可能都从我们这个
0: 对
1: 一
0: 对，
1: 口好牙
0: 是这
1: 入
0: 样的，
1: 手。希望大家能关注好我们自己的口腔健康。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绿色出行，美好生活。9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9: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活健康，我是慧宇。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老年口腔的那些事儿。未来我们可能也会说一说儿童口腔啊，还有青年口腔啊，包括慢性病的口腔的问题，我们怎么来干预。那口腔的问题不是小事，涉及到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你吃的香不香啊，这个喝的能不能正常喝，还是一喝点什么东西就会这个倒牙受不了，刷个牙都难受，那我觉得就是很痛苦的。所以我们这个一日三餐离不开我们的口腔的配合，那就需要有一口好牙才行。针对老

0: 老年群体的口腔问题，我觉得更多的是不是有缺失牙的问题啊，主任？就是这个缺失牙的问题也比较大，老年人呢，要么就是丢一两颗了啊，要不要这个种植？要镶怎么镶？或者就是一口一口的镶？您遇到的问题什么样的比较集中呢？这跟缺失牙有关的？
1: 其实跟缺失牙有关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老年朋友呢，一个是少量的缺失的，比如说的一两颗，是三四颗的，有的是呢，就是大部分都缺失了，口腔里边没有剩几颗牙了，甚至于个别的还有那个叫做口腔里头一颗牙没有存留了，就叫将来得镶全口龋齿的，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情况是都有的，可能更主要的是牙齿大部分缺失的这种比较常见。
0: 那我们现在也知道还有那种吸附式的，就是你想去种植或者镶牙也很难，是这么理解吗？就是它镶不了了还是怎么样才能做这种吸附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这个吸附性龋齿可能现在大家宣传的比较多，可能主要就是可能通过各种这个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些个方法吧，就是增加这个牙齿的固定力，因为这个是像我们像全口龋齿的话，它口腔的一颗牙齿没有支撑了，如果我们口腔里边要存留几颗牙齿呢，我们可以在它上我们叫做一个卡环呢，就支撑固一下这个假牙，但是没有了之后，这个有的时候修复起来就会很难，就会患者说我这个牙戴不住，一打哈气说话我都得掉，可能我们就得想要其他的办法来增加它这个固位力，来增加这个假牙在我们口腔里面主嚼效率，增加它的效果。
0: 那么这种吸附式的牙，它作为制作了一副好的和这个不好的或者一般的，您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样呢？是戴上之后什么样的才是一个比较您觉得是合格的一口吸附牙？
1: 他可能这个更多的还是说患者他通过他这个主嚼，就是说这个牙齿的固位他恢复主嚼能力好和坏，对对，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吸附性龋齿的效果。如果有的个别的话呢，可能他要是说骨头的质和量要是比较好的话，也可以考虑就是说我们单种几颗牙来增加这个牙齿的固位，靠这个种牙来支持，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适合的，主要是种牙的话还得看我们的骨头的质和量适不适合，
0: 也就是说并不是说你想种植就能
1: 种
0: 植，你想做吸附就吸附，每个人的牙槽这个整个牙都不一样的，是不是？
1: 尤其是缺失，就是说年久了，我们这个缺失牙之后啊，我们那个牙槽骨会吸收的，如果我们这个牙槽骨吸收的越多，这个对我们后续的镶附这个假牙是越不利的，换句话说它固位的效果越差，这样的话我们恢复咀嚼功能的效果也就越差的。
0: 对于一些老年朋友去您那儿去解决牙齿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很多人他本身骨量流失也比较严重？那您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是一边再去种植牙或者吸附牙，或者是做这个牙齿龋齿的一些问题，还跟他提不提示说要不要补钙呀？怎么补才能让我们的骨骼牙齿也更好呢？
1: 这个补钙吧，可能就是说因为这个像我们一些个牙周病吧，比如这些可能它有全身因素，虽然没有明确的报道和这个骨质疏松还是说有一定的关系的，可能我们要是如果具体的怎么补钙，我们可能就让它到专业的这个相关的科室去咨询一下，看看怎么就是说增加这个骨头的质和量，这个是对我们就是牙周的健康也是有利的。
0: 更专业一些，看它钙流失的程度，骨密度的程度是什么样的，是用药啊，还是说已经用了一些其他的生物制剂了，是不是？
1: 对对，因为现在用生物制剂，包括低树单抗的也特别多，就那个保骨汁儿，每半年打一次那个。
0: 这个是不是在种植牙上也会用到呢？
1: 这个打保骨汁儿，一般种植牙不会是从全身，我们主要从局部去植骨，这个局部考虑，如果骨头不够了，我们可以采用植一些个人工骨啊什么来增加它的骨量，能够为这个种植牙那个创造这个条件。
0: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牙龈条件不符合的时候，骨量不够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招来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说集采之后呢，这个医保的各方面的要求对于我们的患者群体来说是受益非常大的， 是这样吗？
1: 嗯，可以说是，包括我们的像根管治疗这一块，我们在集采之后已经至少能有降到一半的价钱，因为这个根管治疗我们是保存天然牙，就是比如说刚才讲到的是牙髓炎呢和那个根尖周炎最好的一种治疗方法。如果我们这一个牙经过完善，首先是讲到完善的根管治疗，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坏牙还是完全可以保留的，继续为我们进行口腔的这个咀嚼功能服务的。
0: 就是您告诉了大家，第一时间当我们牙出现问题，你就是我们知道都有牙疼的经历哈，恨不得把它拔掉，但是这个念想一定要收住，不要太果断，就是一冲动把牙拔了，有的时候是可以留，可以挽留一下的。
1: 对，就是包括我们有一些个残根残冠，这个呢如果它就是说有一定的条件，也不是说通过拔牙来解决，我们完全可以保留住。这个呢有些残根它长度够，我们可以通过根管治疗之后做装冠，又能接触。
0: 您做过那种挽留的情况吗？就它非要拔，然后您就一定说不要拔，这样的情况多吗？
1: 尤其老年患者还有一部分这类的患者，因为他尤其说的他担心啥呢，说的我现在意思年岁还可以，我拔牙能够承受得了，等我年岁大了之后我就拔不了牙了，所以说
0: 先拔为敬。
1: 现在就诊的时候首要的想法，我就是说把我这个口腔我这个疼那个换牙就把它拔了，
0: 我像种植我骨骼也行。
1: 对，
0: 那您怎么去跟他交流这个事儿呢？
1: 对，但是我们会耐心的做他工作。比如说我们昨天就碰到一位老年朋友，对，就来到之后就是说非得要把我这个疼的两颗坏牙拔掉，但是经过我们耐心的就是说进行那个跟他咨询呢，包括给他讲为什么，说我们同样可以解决您疼的问题，但是不是说通过拔牙来解决，说尤其您这么大的年龄了，有两颗能够保存的这个牙齿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完全通过治疗的方法也可以把这个坏牙留住，拔牙并不是唯一解决您的这个方法，而且治疗那个是最佳的选择。
0: 这真的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要遵医嘱，听听医生，特别是专业的专科的医生的这个建议才行。老话说呢，啥也没有自己的好，是不是？你就种植，你就不差钱儿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到最后可能包括有贴面的牙冠的，一样会受到一些限制。但是当然了，医生说你这个牙根牙髓就不符合了，那你就不用再琢磨了，该拔就拔，是不是？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半到10点半准时和您电波相约，视频相见。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片花之后继续回来。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启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问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04318928588。
4: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5: 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6: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阳省会健康，我是惠宇。今天呢，惠宇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我们吉林大学口腔医院老年口腔科，也是我们的博士生导师于维先教授，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老年口腔的那些事儿。今天于教授带来了好多的模型哈、啊，有这个牙的正面的，有里侧看不见的，还有各种各样龋齿的问题的。那其实老年的口腔问题真的是比较多，那您遇到的这个老年的口腔问题可能每天都在发生，要不要给我们的老年朋友也提提醒呢？他们更是跟饮食习惯、生活习惯还是刷牙习惯，哪些是可以现在听了我们的节目就可以立马改一改，让我们的牙齿更好一些的这个趋势发展呢？
1: 其实我们就是说从疾病吧，从本质上呢，我们最好还是从预防做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预防的话呢，第一个我们自己能做的就是要好好刷牙，就是一日建议一日三餐之后，我们就要彻底的对自己存留的天牙进行认真的刷洗。我们每天呢，可能至少三餐之后，我们要保持刷牙的一个好习惯，每次呢至少要刷3分钟。有的人可能是说，哎，医生，我也天天刷牙了，我也漱口了，但是为什么呢？有的时候他做了，但是不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0: 没达到您的标准。
1: 对，一定要好好刷牙，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说，即便我们去好好的刷牙，像有一些个，就是牙齿的那个面，我们那个牙刷是达不到的，所以说我们还要定期的到专业机构来进行口腔的预防保健的一个检查。其实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我们都建议半年左右就进行一个健康检查，可以做做预防保健，就老百姓说的洗洗牙这个。
0: 那这跟老年的眼病筛查比较相同，半年一看或者一年一看都得看一看。
1: 其实我们这个如果预防保健做好了，就像我们的有的患者啊，他呢就是说我们经过这彻底的治疗，因为尤其像我们牙周病的患者，就是治疗完了一次这个治疗之后，并不是说一劳永逸的，这个刷牙这个事儿是洁牙是终身的，一定要定期的。可能经过我们完善的就是说牙周治疗了之后，他这个牙周炎的症状会有很大的改善。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老年朋友，他以前就是说血糖高，刚才咱们也讲到这个是糖尿病啊，跟我们牙周病是直接相关的。他说，哎，医生，我就觉得挺奇怪的，就是我原来血糖吧，就是比如说空腹都到10哈，哎，他说经过我牙周治疗之后，我就不自主的，我什么就是说其他的方法也没有用，哎，我这个血糖就降1到2个。
0: 哎呦，这个也有关系。
1: 对，这个确实就是经过我们这个牙周完善的治疗之后哈，他那个血糖自然而然就能降到1到2毫摩，这个也是有的，因为它是一个双向影响的，就是说牙周炎还会反过来影响到这个糖尿病的。
0: 本身口腔是一个小环境，
1: 对。
0: 那我们说糖尿病呢，血糖的问题，它就是一个代谢的问题。
1: 对，
0: 你牙周出现了炎症，你吃就受影响，代谢也就会受影响了。哦，明白了。
1: 而且呢，还有就像我们牙周炎吧，它本身那个细菌产生那个毒素啊、有害的物质和炎症介质，它会通过血液循环到达我们全身的，对我们全身很多疾病都产生影响的。就是常见的，就是说牙周炎会加重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反过来会加重牙周炎。
0: 那我建议下次我们做一个 MDT 的这种联合的口腔的专家和我们内分泌的这个专家一起来说一说糖尿病的口腔健康问题，
1: 是
0: 不是？
1: 是很常见的，也是
0: 这个很有意思。
1: 对，
0: 于教授，有朋友向您咨询，叫月归山，他说经常牙龈疼是什么原因呢？经常牙龈疼，我倒建议您给留一下性别和年龄哈，这样更适合于老师的判断。经常牙龈疼，您给判断判断。
1: 经常牙龈疼，首先呢，看，因为我们这个牙龈疼，它可能是多方面的原因，有的是我们这个，就是说像龋齿导致牙髓炎、根尖周炎会引起牙龈的肿和痛。我不知道您这个牙龈局部是固定在某一个部位，还是说的是全口牙？还有，对，还有是我们牙周炎呢，发展到晚期还形成这个牙周脓肿，这个也会觉得牙龈疼。所以说这个疼吧只是一个现象，但是它具体的原因它是很多的，
0: 太多了。
1: 对，还有一个我们叫左口症的一个这个口腔黏膜病，
0: 叫什么？
1: 左口症
0: 哪两个字？
1: 左就是

0: 烧烧。就是灼口、
1: 啊、灼
0: 灼，他这个呢，患者呢，其实我们牙龈
1: 就像烧嘴一样，
0: 哎、对对，
1: 烫嘴，
0: 就是说我们这个呢、
1: 哦，
0: 我们检查口腔的牙龈也没有什么毛病，
1: 嗯、
0: 但是患者就自觉的，哎，我这牙龈就老百姓说火辣辣的那种疼、
1: 哦，
0: 这个可能是一个心，就是跟不是说我们口腔疾病，它更主要是心理上一个免疫上可能去调节这个灼口症，
1: 本身免疫出现了问题了，
0: 对对、
1: 哦、
0: 对对，这个可能也可以到我们的口腔黏膜科，如果这一类的。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原因吧，因为咱们不知道是具体的原因，我们要针对这个原因来进行去治疗去。
1: 嗯，诱因很多，光说牙龈、啊、其实你可能也不清楚是整个牙周的问题，还是个别某一个牙的牙龈对应的位置。
0: 对，
1: 或者老师今天又教了我们叫牙龈膜，那牙周膜是不是这里面的膜的问题又出现了灼口症、嗯、
0: 对对，
1: 今天可真是这个没少向我们的于教授学习，也不断的刷新我们对口腔的一些这个结构的了解。今天不仅带来了这么多口腔的模型，我们可能通过您的这个分享和话术，也对口腔也更进一步的了解了。刷牙很重要，您一般给我们这个传授一下，您日常是怎么个刷法，一天几次，什么时间刷，刷多久，你也给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说一说。
0: 我们这一般的吧，还是建议就是说一日三餐之后、
1: 嗯、
0: 哦，建议
1: 一日三刷，
0: 对，都要刷牙。刷的话呢，我们这个牙齿有这几个面，三个面，有个三三三，就是牙齿有这三个面。
1: 哎，我们这个大口腔终于拿出来了，三三三。
0: 对对，一个是我们吃东西这个面叫咬合面，
1: 哦、
0: 这个也要刷。还有那个我们那个外侧的叫是颊侧面，里侧就是舌侧面。
1: 嗯，
0: 这三个面都要刷。我们刷牙呀，切记那个朋友们不要横着去刷去、
1: 嗯、
0: 这个横着刷之后呢，会出现我们口腔的另一个病症叫楔状缺损、
1: 嗯、
0: 就是牙根出现横沟子了。这个呢是我们
1: 的小泪纹。
0: 对,、哦、对，严重的话会把牙齿刷舌刷断的。可能这牙刷呢就是跟这牙面成45度的角，下面往上去提拉，咬合面是这么刷，下面呢就是说还有上牙和下牙，一定跟牙面成45度的角，用毛刷轻轻的来刷。
1: 可是教授现在到处都是用这种电、啊、这个叫什么电子的这种电动牙刷、
0: 嗯、
1: 那它也不分啥横切面了，它只要一放它自己就动了、啊、
0: 对对。
1: 那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0: 各有利弊吧，但是电子牙刷可能对一些个、
1: 哦、
0: 比如说生活有的时候自理困难了这种、
1: 哦、
0: 它可能用电动牙刷比较方便的一些。
1: 所以您更建议是
0: 对
1: 老式的嘛？
0: 对，有的时候如果你要是生活、哦、就是说尤其老年朋友有时候生活不能自理，能自理的话呢还是用手动的，因为这个力量啊方向啊你自己可能更好的去把控它去、
1: 嗯、
0: 但是电动牙刷也有它的优势，就是说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选择，
1: 它的震动可能更丰富一点。
0: 对对、嗯、
1: 看您自己的身体状况去选。当然了，在自己动手的时候这个肌肉力量也在锻炼，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最重要的就是三个切面都要刷好，45度，而不是横切的这种刷、
0: 啊、对，
1: 这个很重要。然后你又提到了饭后每个餐之后的这个刷牙很重要。
0: 对对、啊、
1: 餐后多久呢？比如刚吃完了我就爱干净，我马上漱个口刷个牙，还
0: 是
1: 说我要等一会儿呢？
0: 从理论上讲嘛，就是说饭后之后刚吃完饭，有的时候说的觉得口腔那个 pH 值会下降的、
1: 嗯、
0: 会有一定那个酸度，说那建议就是说停留半个小时啊，或者是多长时间来再进行这个刷牙、
1: 哦，
0: 可能是他更强调
1: 稍微停留一下、
0: 对对，
1: 让我们的口腔
0: 的
1: 环境
0: 就是变得就是说中性一些、
1: 哦、
0: 对，这样的话可能是从理论上讲能够更好一些、
1: 嗯、
0: 但是有的
1: 一个
0: 对可能不一定那么及时，可能如果你就饭后马上刷，这也不是说像有的时候上班族比较忙，
1: 对，
0: 想停留那么长时间他并
1: 时间不允许哈、
0: 啊。对 对, 对、嗯、
1: 好，朋友问了说种植牙好用吗？那就看那专业人士的手法了，你找的是不是更专业的人士，种的好不好，品质如何，手法好不好，然后就是你跟你的种植牙的配合，我解释的对吗？
0: 可以这么理解。对，
1: 是不是？
0: 因为就是说每一个技术啊，就是说你它也是这个技术的含量也涉及到你就是说牙齿恢复之后它那个功能的恢复，这个还是有
1: 太重要
0: 了、嗯、
1: 最重要的其实以后我们还要真的专门请于教授再说一说老年种植牙的这个选题和专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老年朋友我们经常会看到缺一颗不当回事，缺两颗也无所谓，有两个牙能咬就行了、
0: 嗯、
1: 但是慢慢的这个牙齿的整个结构就变了、
0: 嗯、
1: 口腔面部表情也变了。
0: 对，
1: 所以就像这个朋友问

0: 那种植牙好不好用，那就看你什么时候去种这个种植牙，那这个问题就更多了。咱们留个小问题，以后我们再请于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辛苦了，于教授，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我们再见。
1: 好，谢谢。
0: 好了，那本期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老年口腔疾患呢比较大，希望我们都能护好我们此时此刻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我们的自己的这口好牙，等我们老的时候呢，这牙也能陪伴我们越长久越好。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慧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荡旗飘扬，征途如虹。

0: 您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

0: 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9: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3: 哎，我真的。
1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6: 资讯全省共享，
17: 服务链接城乡，
16: 快捷三农资讯，
17: 实用服务信息，
16: 丰富社会新闻，
17: 鲜明评论观点。
16: 976城乡资讯联播，
17: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18: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日前一份睡眠调研的报告出炉，采访1300多位有失眠困扰的人，80%多的人睡眠不好，但是70%多的人选择硬扛，不去医院看，不少人自己随便去买助眠的产品。北师大人民医院北大人民医院睡眠科的韩芳教授提醒大家，偶尔失眠不用紧张，如果经常睡不着，白天是浑身累，最好去专科看一看，不要自行乱用一些助眠类的药物。今天互动话题，咱们就来聊一聊，你留心过哪些生活当中的小细节能够改善入眠难的一个情况。互动方式也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精彩留言。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4到27度，最低气温9到16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昨天，2026地标生境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一国一品倡议实施能力建设国际研讨会长白山分会举行。9月10号，庆祝东北师范大学建校80周年大会举行。今日人物为您介绍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郑德荣。

0: 躬耕教坛守初心，至诚报国铸诗魂。连日来，吉林多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庆第42个教师节。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织密保障网，守护新就业群体稳稳的幸福。专家告诉你，膝盖隐隐作痛可不是小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9月10号，2026地标生境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一国一品倡议实施能力建设国际研讨会长白山分会在长春举行，一起了解相关情况。
2: 来自亚太地区16个国家的政府官员、联合国粮农组织代表及专家学者共150余人参加会议。地标生境技术体系是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倡议，旨在通过地理环境、地质土壤、气候水文与地理标志农产品品质绑定，建立可量化的原产地生境标准。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自2021年起在吉林省磐石市启动地标生境案例品牌建设，几年来先后推动建立蛟河灵芝、汪清木耳、河龙人参等15个地标生境案例，长白山全域特色资源产品案例集群初步成型。
3: 这里的山地多样性是最好的，在这里会有很好的学习空间，有非常多的借鉴意义，同时这里的城市产品都非常有特色。
4: 长白山那个品牌是集智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前期呢我们是发展案例，把我们的好东西拿出来，下一步呢就是要打品牌。
5: 快捷的三农资讯，
1: 实用的服务信息，
5: 链接城乡，
1: 全省共享，
5: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昨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庆祝东北师范大学建校80周年大会在长春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出席大会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大会。
1: 黄强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东北师大全体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说，东北师大是一所光荣的大学，从战火硝烟中起航办学，到开创高师函授教育先河，从深耕乡村教育实践到引领基础教育发展，从跻身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到迈进双一流发展新阶段，一代又一代东师人矢志不渝，薪火相传，打造了人民教师的摇篮这张金色名片，成就了东师桃李遍华夏的无上荣光，书写了强师报国、求实创造的精彩答卷。黄强说，80年是一个里程碑，更是一个新起点。在这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刻，我想用3句话与大家重温初心，再出发。第一句话，致敬各位老师。教育最美的模样是用爱育人，以身立范。老师的一言一行影响孩子们一生一世，你们求真务实，孩子们便敬畏真理，你们执着坚韧，孩子们便不惧风雨，你们心系家国，孩子们便胸怀天下。希望大家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用真情呵护，以真心付出，成为孩子们为学、为事、为人的模范，让教育真正温暖人心，滋养成长。第二句话，勉励各位同学，青春最好的答案是勤学笃行，不负韶华。读书是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世界越是喧嚣，人心越是浮躁，越要沉得住气，抓紧一切时间，如饥似渴地读书，更好地学习掌握并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希望大家以郑德荣、冯志远等东师前辈为榜样，勤学苦练，磨砺意志，增长才干，毕业后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和吉林全面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实现人生价值。第三句话，寄予东北师大，学校最大的财富是

0: 良师荟萃，桃李芬芳。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守住立德树人、尊师重道的职责本分，营造清风常在、正气充盈的治学氛围，努力发展扎根中国大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教育，坚定朝着建设世界一流师范大学的目标奋勇前进。吉林省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东北师大发展，当好学校的坚强后盾。东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吴松全主持大会，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徐海洋做学校发展情况报告。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副院长安德烈·斯克里亚连科致辞，校友代表向母校教师献花，中国科学院院士郭林作为校友代表献词，师生代表向母校献词。省级长春市领导吴海英、张恩惠、王子莲、曹路宝、孙简、杨安地、顾刚，省政协原副主席李岳，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国内外合作高校、科研院所、就业重点企业主要负责人、优秀校友及师生代表等参加大会。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在吉林沃土之上，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郑德荣扎根思政教育与党史研究一线67年，作为我国著名中共党史专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开拓者，他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生动诠释了老一辈教育家至诚报国、甘为人梯的崇高风范。今日人物，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3: 在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的门前矗立的郑德荣先生雕像，生动复刻出先生深耕讲台、笃信笃行的师者形象。从教67年，郑德荣始终坚守育人先育心、成才先立德的教育理念，打破传统授课模式，将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每一届学生的开学第一课。
4: 老师的第一课针对我们个人的不同情况，会提出不同的希望和要求。老师告诉我，我们是为党做教育工作的，所以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无论什么时候一定要站在党的立场去考虑问题。
3: 在教育实践中，郑德荣始终坚守初心，矢志报国，把科研治学与国家需求、时代使命紧密结合。他深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数十年，治学严谨，求真务实。他坚守思政讲台一线，培养学生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和心怀家国的格局担当。从副校长岗位退下来后的32年间，郑德荣培养了49名博士，门下桃李遍布全国。
4: 他始终告诉我们，理论研究不是纸上谈兵，是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服务的。这份强国有我的担当也深深影响了我们每一位学子。
3: 如今郑德荣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早已深深融入东北师范大学的办学底色，学校持续赋能吉林省高校思政教育建设与党史学科高质量发展，让红色育人基因、至诚报国的初心在吉林高教沃土生生不息。
5: 我们更需要传承这份坚守真理、笃信笃行的精神，不浮躁、不功利，深耕专业，坚定信仰，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
6: 传承先生治学求真的态度，立德树人的初心，既做知识的研究者，也做信仰的传承者。
1: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7: 真情传递，
1: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7: 纵横城乡，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7: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我国第42个教师节。请听报道。
8: 通化市开展匠心润桃李、致敬筑梦人教师节主题活动，同学们通过诗歌朗诵、手写贺卡、传唱歌曲等形式，向教师表达真挚感恩。
5: 我们用简单的方式传递对老师的祝福与敬意，也见证了这份温暖深厚的师生情谊。
8: 四平市创新文体融合形式，将教师节表彰与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统筹举办，以昂扬风貌礼赞师者风采。
9: 以后我要多向身边的前辈学

0: 习，用心去培养体魄强健、全面发展的阳光少年，为四平教育贡献我们青年教师的一份力量。
1: 白城师范学院音乐学院组织师生开展宣誓活动，举办文艺汇演，以美育实践致敬人民教师。
2: 今后我会怀揣热爱，踏实走好教育之路。衷心祝愿各位老师工作顺利，身体平安康健。
1: 吉林市举办教育系统庆祝大会，并成立青年教师协会。松原、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举办教师节庆祝活动，表彰先进典型，交流育人经验。珲春市集中表彰优秀教师，师生同台表演精彩文艺节目。延吉北山小学、辉南县实验小学举行主题升旗仪式，学生们敬献鲜花，抒发感恩之情。镇赖一中举办教职工排球友谊赛，丰富教师文体生活。
3: 为迎接第42个教师节，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联合主办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式好老师发布活动近日在吉林动画学院举行，十位优秀教师获得荣誉称号。活动面向全省教育系统挖掘一线先进典型，树立教师标杆，激励全省广大教师见贤思齐，担当作为，为吉林教育事业发展汇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耿铁华、于永吉、张苏、于凤翅、孙鹤、张东、赵佳、杨庆伟、郭义和、汤庆新十位教师被授予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式好老师荣誉称号。十位获奖教师深耕教学一线，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充分展现出我省教师群体的时代风险、时代风采。
4: 976编辑在线。
3: 日前，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印发通知，计划用三年的时间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的年限可以按月积累，打破部分参保的政策壁垒，让外卖骑手、自媒体从业者等群体更加方便来参加职工基本的医疗保险。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是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当下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持续扩大，外卖骑手、自由职业者都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但过去不少人参保面临手续复杂、年限计算不便等等现实难题。七部门出台新政，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医保扩面，缴费年限按月累计，实实在在降低了参保门槛。医保保障没有落下灵活就业群体，体现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包容性。政策落地还要做好宣传引导，简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流程，兼顾不同收入群体的承受能力，提供多元化参保选择，让更多灵活就业人员能够便捷参保，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医疗保障。
4: 976每日关注。
3: 北京时间10:45，这里是 FM97.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976每日关注，一起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到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央气象台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时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半年至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10日，三峡水库年度蓄水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同步有序推进。平陆运

0: 和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15号起施行，为平运渡和通航建立专属安全管理规则。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了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留心过哪些生活当中的小细节能改善入睡难的情况。小林说了，卧室调暗一点，温度别太高，安静的环境更容易入睡。小桥流水也说了，睡前可以用温水泡泡脚，简单的拉伸放松。桂英也说，躺在床上别琢磨烦心事儿哈，越想事儿大脑越兴奋。对于自己的这个助眠妙招啊，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沟通交流。因为现在好多的朋友都会失眠，失眠的缘由找到了吗？或者说有没有更好的在助眠方面哈，有一些自己的心得，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互动沟通。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9号，辽源市氢能文旅观光列车试运行通车，见证百年煤城向零碳氢城转型蝶变。请听报道。
1: 在山峪城站，湖蓝色的1号线氢源号列车整装待发，列车最高时速可达160公里。群众代表登上列车，沿着百年老矿区铁轨开启试乘体验。鹿鸣湖站还展出复古墨绿色2号线列车，车身融入辽源地域文化元素，串联起采煤陈县区生态修复后的多处文旅点位。
3: 这两列氢源号列车将我们的煤炭历史街区、黑金小镇巧妙地串联在一起，成为我们辽源一道亮丽的流动的风景线。
4: 作为辽源人，我每一个人都希望它能够重新的焕发生机。今天呢，咱们这个氢能源的车走了进来，希望它能够带领我们这个城市走向了新的辉煌。
1: 氢源号列车运行零污染、零排放，氢能全部来自本地绿氢产业基地。两条文旅观光线现已启动区间试运行，游客可通过畅约辽源小程序购票。项目将氢能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为辽源城市绿色转型注入新动能。
0: 站久了膝盖会隐隐作痛，上下楼梯膝盖突然发软，蹲起时关节发出咔咔的响声。那么这些啊，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人常常遇到的膝盖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有什么方式可以有效的科学调理呢？今天邀请到吉林省电力医院疼痛治疗中心专家来和大家一起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5: 登山爬楼梯听着是锻炼身体的好办法，但是一些人呢，长期这么练下来，没看到锻炼结果的时候，膝盖反倒是先扛不住了。吉林省电力医院疼痛治疗中心医生孟凡海说，每次抬腿下楼梯，膝盖啊都要承受几倍于体重的压力，长期过度使用容易造成髌骨劳损。
6: 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这个膝关节周围肌肉筋膜的失衡，这个骨关节出现损伤摩擦啊，这是一类。还有就是咱们走路过多也会导致这个肌肉筋膜的出现问题啊。第一个反应它会疼，要是说这个损伤的时候在急性期，可能还会发现肿发热啊，这都说明有损伤有积液的形成了。
5: 简单来说呢，髌骨劳损不同于外伤造成的急性损伤，它就是膝盖骨因为各种原因给累坏了。孟凡海说，这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膝盖骨后面的一层软骨长期慢慢的磨损，逐渐可能造成半月板的损伤。
6: 就是咱们在这个大腿前侧髌骨上面一个骨直肌，这一段的骨直肌先无力，其他的肌肉就会代偿，先出现这个膝盖下边疼，然后呢就会出现比较多的额足肌腱炎，发生膝关节的大腿骨和小腿骨之间的相应的内旋的移位，再继续走多，骨头和骨头之间的硬性抵抗就会对软骨滑膜造成损伤。查核磁片子就能看得出来半月板的什么1、2、3度损伤。
5: 如果劳损已经发生了，孟凡海建议大家要综合运用多种方式进行恢复治疗，可以先休息和制动， 并配合物理的治疗，后期呢可以按照医院的指导逐步进行科学的康复训练。
6: 咱们在治疗的时候把这个筋膜，这个筋膜链上的给它整体松解下来，这个疼痛就消失了。我们现在这个慢性的颈肩腰腿痛的疼痛治疗用的这个叫触发点治疗，针对的就是这个痛性肌筋膜触发点的治疗。
0: 节目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昨天2026地标生境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一国一品倡议实施能力建设国际研讨会长白山分会举行。9月10号庆祝东北师范大学建校80周年大会举行。今日人物为您介绍了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郑德荣，躬耕教坛守初心，至诚报国铸师魂。连日来，吉林多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庆第42个教师节。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织密保障网守护新就业群体稳稳的幸福。专家告诉你，膝盖隐隐作痛可不是小事。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是由李子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

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5: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10: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2: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秋收啊，马上就要来了哈，不少老乡也开始盘算来年种地的事儿了。保护好咱们的这个黑土地呀，保护性耕作也是很关键的。2026年保护性耕作的实施方案也是进一步明确了任务目标、技术模式，还有补贴管理等等，很多农民朋友啊都比较关注。
11: 今天的农事热点呢，我们将特别邀请农机专家刘忠泽给大家解读一下2026的保护性耕作实施方案，帮大家呢把政策吃透，咱们也把技术学明白。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畜牧兽医专家刘清和、土肥专家刘振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2: 嗯，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7: 乡村发现。
11: 近日，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委员会第57届年会在北京开幕。本次会议为期8天，来自43个成员国和1个成员国组织，以及11个国际组织的300余名代表现场参会，另有100余名代表线上参会。
12: 正值秋收秋种关键期，记者从中央气象台获悉，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高温干旱影响较去年明显减轻。

0: 预计九月中旬，我国大部秋粮将进入成熟和集中收获阶段。农业气象专家提醒，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
1: 9月9号到10号，由中央农广交、中国农民体育协会、内蒙古农牧厅、呼和浩特市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八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论坛以人才点亮乡村未来为主题，探讨乡村人才培养举措，交流农民培育培训的经验做法，展示优秀农民成长风采。
0: 9月8号，吉林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大数据监测平台全省运行操作培训班以视频会议形式举办。吉林省农业农村系统将以本次培训为契机，切实提升平台操作、数据治理、智能化治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坚实底线，夯实数字根基。
1: 日前，由吉林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第10届吉林省农村创业大赛决赛在吉林广播电视台落幕。本届大赛以“创业兴村，向心而行”为主题，通化市浩泰健康济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报送的甘肃钠高质化生产与产业化开发项目夺得农产品加工赛道第一名。
0: 9月9号，四川都江堰市第14届金秋猕猴桃消费采摘季正式开幕。开幕式上共签约2亿元合作订单，涵盖种植基地打造、海外销售等。今年当地猕猴桃产量突破12万吨，同比增长5%，采摘季将持续至12月。
1: 9月8号，由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总工会联合主办的2026年湖南省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农机修理工技能竞赛在湘潭市拉开帷幕。来自全省14个市州的27名农机维修能手齐聚一堂，同台竞技。
2: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3: 农事热点。

0: 实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715788858715799858715700，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参与直播。如果呢您现在正在收看直播，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同时呢，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
1: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做客的专家哈，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我们的土肥专家刘振刚，农机专家刘忠泽。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土壤肥料还有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715788858715799858715700。
0: 我们也提示大家8581-5788、8581-5799公线，有问题呢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那大家也有问题呢，一呢，如果您的问题很简单，可以在公屏上留言，如果是相对复杂的问题，大家一定千万别省电话费啊，一定要打电话。来看看农安的王先生。
1: 你好王先生。
2: 哎，我向您咨询一个土地确权方面的问题。
0: 您说。
2: 我是1997年六合人分地，一个承包方，也就是说六合人一个承包合同，一个台账，抓号的时候都是一个号，也就是说是一个承包主体嘛。后期六合人当中有两口人，一个2008年去世，一个2012年去世。结果在2016年土地确权时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村委会擅自把去世的两口人给单确的权，但是至今没有确权证，说去世的不下证。只是我们四口人有了一个确权证。给我们确成两项。我2019年接到确权证以后，多次找到村委会和经管站领导，他们的答复是等着纠错，但是至今没有纠正。因为我每天都在听你们节目，你们是官方，具有权威。

0: 民是的正能量度那个一个平台。我因此我是今天我咨询一下，那个在二轮要结束，寄养要延续30年，马上就要开始。我这个去世的两口人，能不能回到原有6口人一个承包方的，能那个承包一个承包户，能不能正常验包？
1: 嗯，
0: 我就问这个事儿。
1: 嗯，按照您刚才的描述，如果你们这6口人在97年分地时是一个台账一个合同，那么这个时候，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乡里的经管站承认是属于咱们在确权的时候有操作失误，那现在这种情况来看，如果他不能够及时的将确权证进行更正，这个情况是现实存在的，不仅仅是您这儿，很多人可能在确权证上，无论是面积啊、人名登记啊，如果有错误，现在都没有换发新证，这个事儿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先之前在节目当中反复提醒大家，如果您现在跟乡里的经管站或者是跟村上沟通，应该由村上帮您出一个证明，证明承认您的土地属于确权错误，这是第一点您应该要做的事儿，未必要马上换发新证。这个事儿大家来看，整体现在都没有像您认为的说我有错误马上到那儿重新打个工本直接重新发个证，这个事儿都没有这么办，所以说这个事儿没关系，但您应该让乡里或者村里给您出具一个承认您的土地确权错误的证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按照现在的政策要求，我们的土地是二轮的继续延保，那这种延保呢是基于您的二轮发包为基础，您的二轮发包基础是分得了6口人的土地，即便有2口人去世，那么应该由户内的人继续公众继续延包，原则上也没有其他问题。
2: 嗯
0: 嗯，我明白。
2: 嗯，
0: 但是我问一下，如果不能正常延包，我需要相关找哪个部门？找哪个相关部门？
1: 您现在正常，我了解，如果按照咱们省常规的进度，农安、榆树、德惠现在应该都在进行延包登记了。您那儿登记给您怎么登记的？
0: 我们现在没摸底，
1: 还没有摸底登记是吗？
0: 对
1: 呀。啊，那您再耐心等待一下，原则上不会出现您担心的这种情况。我建议您，如果在登记的时候，村上如果不给您登，因为这个事儿他不可能说今天上午登记，下午就截止。
2: 嗯，
1: 我建议您在拿到这个登记的时候，如果村上没有给您按照6口人的延包程序进行登记，您第一时间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因为咱们不去猜测这个事儿，现在乡里承认，然后村上还没有开进行延包登记，咱们去猜测人家不给咱延包这个事儿，我认为没有必要。
0: 行，我明白。
1: 好了，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啊。
2: 嗯，好，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松原的王先生。
1: 你好，王先生。
3: 上次我问这个事儿，就是现在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认证，这个在手机里咋查？你们会不会呀？
1: 您搜索农业部的农业农村部的政务通晓程序。
3: 农村农业部
1: 农业农村部
3: 农业农村部政通小程序，
1: 对，到小程序里面按步骤操作。
3: 他这个给哪个小程序里？
1: 农业农村部政务通小程序。
2: 嗯，不都告诉你了吗？
3: 政务通
1: 农业农村部政务通小程序。
3: 知道。
2: 嗯，然后按步操作啊，王先生。
3: 哎，
1: 嗯，好嘞。
2: 嗯，
1: 因为我也好，梁岩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工作人员，我们都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所以说我们也没有资格上那儿去查，也查不到。所以说大家记住在什么程序上，然后呢，比如让您输入身份证号啊、姓名啊，咱按照要求输入就可以了啊。
2: 嗯，好，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农安的冯先生。你好，冯先生。农安的冯先生，冯先生还在吗？
1: 嗯，这样咱们让这个位朋友可以重新再拨打进直播间，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没有添加我们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土肥专家刘振刚，农机专家刘忠泽。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

0: 土壤肥料、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12582，或者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你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农安的冯先生哈。你好，冯先生。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
1: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关于64他们开养老保险那个。
2: 嗯，您说。
1: 对，我家有一个老人吧，他是1967年的，明年这不是60吗？
2: 嗯。
1: 对，他60的话，这个是需要交够15年吗？他应该是现在交了10年。
2: 嗯。
1: 对，我的问题就是想问，这个是不是60岁他可以正常开，然后或者是啥时候我需要给他补上呢？
2: 明年退休之前一次性补齐，至少补满15年。
1: 对，他这个不是退休的那个，就是交的农村的。
2: 是的，也叫退休啊。
0: 对，咱们就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啊。
1: 就是那个60岁，我他再交的时候直接补齐，一次性补齐
2: 的。对，就是明年。比如他好比他是3月份生日，3月份之前，明年您正常还得交，这不交到11年了吗？退休之前，然后呢去办理的时候吧，之前至少再补4年呗，在您这个生日的4月就可以正常领取养老金了。
1: 哦，行，好的。
2: 嗯，
1: 那他1967年的，正常明年60岁就能开吗？
2: 对呀，他是67年几月份的？
1: 3月份的
2: 啊，那就是刚才我预估的这个呗。
0: 嗯，
2: 那就是在4月份就可以领工资了啊。
0: 嗯。
1: 哦，行，明白了。
0: 嗯，
2: 好嘞。
1: 那这个我们对，我还有个问题，因为他这个比较特殊，是那个村上给交的。
2: 他是低保户啊，还是？
1: 对。
2: 嗯，那也是。
1: 这个补的话是村上去补，还是我们个人去补就行？
2: 这个事儿您得问一下，因为吧，咱们低保户是由民政代缴的，也不是说村上缴的，也不是社保给缴的，他是享受低保待遇之日起由民政部门代缴。但您如果之前欠缴的或者说未缴的这4年，当时您并不享受低保待遇，那么我认为应该是您个人补缴。
0: 嗯、对。
1: 那他们这个要咨询的话，得咨询哪个部门？
2: 到您乡镇办事大厅社保窗口。
0: 嗯。
1: 啊，好嘞。
2: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拨打0431-8581-5799、8581-5700，继续迎进，这是安徽的黄先生。哎，
2: 黄先
0: 生掉
2: 线
0: 了。
2: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我们也希望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嗯，不管大家是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土壤肥料、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那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有朋友说这个微信群啊，我们的微信群号呢是18004400976，您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我们来继续看看，这是安徽的黄先生哈。你好，黄先生。
3: 喂，你好，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有个事想咨询一下，就是第二轮分地，我一家四口，我父母亲、我姐姐和我都得到了田的。
0: 黄先生，哎呀，不行，黄先生，您这黄先生，您听我们说，黄先生，您这电话信号特别不好，您再重说一下您的问题，找个信号好的地方。
3: 啊，好的。
0: 嗯，您再重新说一下您的问题。
3: 这是第二轮分地，95年分地的时候，是我姐姐、我父母亲。四个人是分到地的。
0: 嗯，
2: 然后呢？然后怎么了？
3: 然后我姐姐结婚，户口就迁走了。然后我户口是2011年迁出。
2: 嗯，
3: 但是我父母已经70多岁了。现在我如果办回去办亲事认定，能不能就是继续延毛30年？我户口不在当地。
2: 嗯，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否确认了呢？
3: 现在没有说，还没有，他现在还没有呢，他村里面还没开大会，所以要等。
2: 嗯，原则上如果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能在本村完成确认，那么您继续也

0: 包耕种是没有问题的。
1: 如果通过不了，那就等于就是父母亲百年以后的田就视为集体了，是不是？
0: 我不能通过，实际上是有先决条件的，不能通过。比如您是公务员、事业编等等啊，它一定是有先决条件。我不知道您是从事什么工作。
1: 我在外面打零工，在外面打零
0: 如
1: 工。
0: 果您是打零工，按照我们了解以及集体经济组织法当中的约定，您的情况应该给您确认。但
1: 但
0: 是，
1: 有一个前提，
0: 您说。
1: 因为我户口所在地开了证明，但是我的户口所在地已经告诉那个集体申请人了，但是没有地，证明开出来了，只
0: 这，
1: 是集体组织申请，
2: 那您
1: 但
2: 二轮，
1: 户
2: 您
1: 口
2: 不
1: 所
2: 说您二轮你分到地了吗？是不是啊？
1: 对，90几年分到地了，
0: 是的，
1: 但是我是2011年我户口迁出来。
0: 是的，这不重要。刚才我跟您介绍了，我说了，正常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法当中约定了，如果您不是公务员，或者是您当地也没有针对事业编等有相应的约束要求，像您这种情况符合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规定，那么如果您可以确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照现在二轮土地延包的政策，您可以延包父母的土地。
1: 但是缺基本上面，2018年办的，只有父母亲的名字，没有我的名字。
0: 那这个事儿您应该现在找到您乡里的经管站去问一下，正常您的名字也应该在确权证上进行登记，因为您分得了土地。
1: 到这是经管站给的。
0: 对，您乡里的经管站、农经站。
1: 好的。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那个这里面有一个前提，我不知道合不合规。
2: 有一个什么？
0: 前提，什么前提呀？
1: 他叫我写个承诺书，放弃村里面收益和分红，只能享受父母亲农田这块，因为户口不在当地了。
0: 这个事儿你应该看您村上，因为您涉及到村上的分红，要看您村上村民代表大会商讨决定什么情况下可以享受村上的分红。像您这种情况，因为您的户籍不在，您并不是本村村民，那么这种情况，如果您村上通过村民代表大会或者村民大会商讨决定，因为您长期也不在这生活居住，您没有尽相应的义务，那么可能涉及到相应的。
1: 回去住，我还在老家住哎，我这个户口不是，只不过两边住啊，我铁我还在种啊。
0: 我刚才我跟您再重复一遍，您再不要着急打断啊。我说了，因为您的户籍不在，至于您是否在那儿居住，或者说您认为的您在外面打零工，您怎么能长期又回去居住呢？一定是您认为的，应该是我认为可能是不是逢年过节呀，或者是您说没活的时候啊，您可能还回去居住。但是村上针对分红，那么它肯定有它相应约束的条件。那这个条件需要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商讨研究决定，它一定不是针对黄先生您一个人，他研究决定的一定不是黄先生，您不可以参与分红。但比如我们村上还有其他的张先生、赵先生啊、李先生，他们情况跟您一样，他们可以分红，那这是不公平的。但如果约定为户籍不在本村，不可以享受，比如说相应的像您提到的村上的某些分红，那么这个情况如果通过了，那么是可以的。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要集体认定了，那我宅基地、原农村房子没有办房产证的话，就是基地那个叫什么产权证的话，那我以后主要征用的话，会不会影响呢？我写的承诺书放弃的话，
0: 您放弃的是您村上的分
2: 集
0: 红
2: 体
0: 的，
2: 的
0: 对，
2: 分红，
0: 集
2: 对，
0: 体分红跟您的宅基地没有关系啊。
2: 占宅基地是占您个人家的，
1: 他这是分红收益，村里面的，
2: 对，
1: 行，
2: 您放弃的是村上集体
0: 没
2: 的收
0: 关
2: 益
0: 系啊。
1: 好
0: 好
1: 的，
0: 嘞，跟您说到这儿，抓紧时间看看公主岭的李女士。
2: 你好，李女士。公主岭的李女士，电话接通了。变成先生了，有啥问题？您说。
3: 我问问，就是说的我家孩子第二次分地时候说超生，不给地就给俩的，完了再分27年再重分的话，这仨没有地的能不能给地了还？
0: 原则上不能。咱们
3: 超
0: 现在
3: 生
0: 要完
3: 就不
0: 成的
3: 给
0: 是户内延包啊。
3: 了。
0: 当时您公主岭的政策就是第三胎没给地。 这是符合当时政策的啊。

0: 孩子呢。
1: 哎呀啊，那符合政策的啊。
0: 我孩子不给地，超生那啥。
2: 符合政策，李女士。
1: 符合政策的啊。
0: 啊，不给地是可以的。
1: 可以的，这是当时的政策规定啊。
2: 嗯。
0: 现在要也不行了。
1: 您现在要的话，得看您村上有没有多余的机动地、侧外地，然后商讨去。像您说的，您家多生三个。你这三个没有，别人家可能咱说了，有可能有多生的，有可能没有，有多生一个的。
2: 嗯，
1: 那这个事儿能不能拿到平均，大家都同意？就这么想，可能你村上五户人家，我举例啊，有两户是没有超生的，有两户超生一个孩子的，你家超生仨，村上有一晌地，你家肯定希望分，因为你家能分三份，但人那两家没那啥的，可能就不希望分，希望机动地对外发包，最后收益平分。所以说这个事儿很难。能够达成您认为的分地，大概率应该是户内延包啊。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不管是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咱们土壤肥料以及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咨询哈。那今天我们的农事热点也跟大家说了，这个很多农民朋友都比较关注这个2026年保护性耕作的实施方案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了我们的农机专家刘忠泽老师给大家来解读一下，有请我们的刘老师。
3: 各位农民朋友们大家好，就是吉林省的2026年保护性耕作实施方案呢，就是7月份才公布。这时候呢，就是说的咱们的保护性工作春季已经做完了，做完以后呢，那么到底今年怎么执行这个呢？他的在这个通知里啊，他呢有一句话，就是说呢，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就是说，你当地，就是说可以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那么呢，就是说呢。制定的一个方案，按根据今年的实际情况，但是这里的原则呢，这个实施方案呢已经定了。那么呢，我们呢今天就跟大家就解读一下，就是咱们吉林省2006年保护性耕作实施方案，这里的具体内容。那么呢，具体怎么执行？那么呢，还是按照你当地你农业农村局制定的方案进行执行。这个如果说的跟省里这个方案有冲突的，按当地的文件执行。那么省里这个方案的制定呢，它是按照一个什么呢？按照就是农业农村部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计划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这个呢部署要求来制定的。那就是说这五年就是农业农村部已经制定了一个行动计划。那我们吉林省，那么今年没发布咱们吉林省这五年之内的就是保护性耕作的计划，只发布了2006年。那么呢，我们就看在2006年怎么执行。那么你今年作业能不能捞到补贴？那么呢，而且你们当地的执行政策跟这个有没有冲突？如果有冲突了，你可以呢，就是说呢，让当地呢给你进行解读。那么首先呢，这个文件呢，我们制定了一个全省的目标。全省的目标就是说呢，2006年全省实施性保护性耕作面积是2100万亩。那么呢，还鼓励呢，就是说呀，条件基础好的，因为我们省啊，保护性耕作呀做的相对来说就是说呢比较好。就是说呢，我们是省里鼓励啊，就是说呢，各个县市区啊，结合实际的情况。实施呢，整乡整村的进行推进，就是说呀，可以整乡整村的都实行保护性耕作，这项技术，而且呢，就是还要呢有序的扩大面积，稳步推进县乡级高标准应用试验场和实际效果监测点的建设。这里就是说呢，高标准试验场和实验点也都是有补贴的，就是说呢，乡县。他们呢，都有这两个点。那么我们说呀，今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的是，我跟大家讲的就是全，就是我们实施范围，就是保护性工作实施范围呢，就是说是全域的。

0: 是。那么呢，以什么作物以玉米作物呢为推广的重点？那么兼顾呢一些大豆、油菜、花生、麦类、杂粮、杂豆等作物，就是说的，种这些杂粮杂豆的作物也可以做保护性耕作。那么呢，是以玉米为重点是吧？那么今年的技术模式呢，跟去年呢就是有所改进，也就是说呢，我也是呢随着技术的发展，那么技术模式呢，每年我们呢就是说的，只做呢就是保护性耕作的年耕，对吧？年耕，那么呢今年呢我们要开展的就是秸秆覆盖免或者少耕作业。我们加了配套的技术，配套技术呢，开展的深种、调耕、霸混、浅埋、滴灌、滴灌，那个铺管作业这四项吧，技术呢加咱们的免耕作业。那么呢，同时呢，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实施呢质量评价和高标准集成试验场的建设，就是说，技术模式呢跟去年有所区别。那么今年的补助对象，我们说呢，先说作业补助吧。作业补助呢，我们呢就是今年分两大类的，一类呢就是说的大量覆盖，一类呢就是说部分覆盖。那么怎么区分大量覆盖和那样的部分覆盖呢？就秸秆的覆盖量，秸秆覆盖量啊在60%以上。就是包括60%，我们呢补助标准每亩呢，省里定的是不超过80元。那就是说，你们当地如果说的80元超过了，那么呢就是不符合省里这个政策，所以说最高补助不超过80元，就是实际它这个就是说的免耕的这一块。那么呢，秸秆部分覆盖呢，就是说的30%至60%之间，那么呢，补助呢每亩不超过50元。那么跟去年比，去年呢就是有些30%以下也给补了，那么今年就是30%以下秸秆覆盖量就没有补助的，就是说的你做免耕是吧？免耕播种的时候，那么对于我们地眼前茬种大豆、油菜、花生、麦类、杂粮、杂豆。旱粮作物呢，只是一个档次，即你覆盖率在30%以上，每亩补助呢不超过50%。就是说，我们看呢，种这些杂粮杂豆啊，就是说的补贴呢，就是说呢，是每亩不超过50%，也是秸秆覆盖量必须在30%以上。那么呢，还有一个补助标准，就是说我们说除了免耕补贴，那么呢，还有加深种、加混霸、加调耕作业，补助上限为每亩25。就是说你，免耕播种加深种，那么呢，这两项就是如果是这秸秆覆盖量的，是不是大于就是60%了以上的，那么呢，可以加深种，那么呢，就是说呢，补助你就最高限量能达到105。那么呢，如果就是单项加，那么呢，如果说的，铺滴管的滴管作业呢是每亩15，那么调耕深种、霸混和调耕和呢这调耕这三项就是每个呢加数。那么呢，这里有一个要求，就是说呢，同一作业周期、同一块地，同时开展深种、混霸、调耕三项作业的，只能选择一项以累计作业补贴。那么呢，浅埋滴管作业呢，可以与深种、调耕混合再次补叠加的。这个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单独的，咱以那个就是大量覆盖，为例，就是说的，你免耕了，基础呢是80，如果你加一项深种，那么就105了。那么你，加一项调耕作业呢，也是105， 就是你不做深松，就做呢调羹也是105。那么你不做调羹和不做深松，做滚棒也是105。那么，如果说的你免耕作业加机械化呢，铺管作业呢，它呢，就是加我们说的加15，那就是补贴95。那么这就是每一项作业它只能补累计加2项，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你免耕作业、免耕播种作业加深松加机械化铺管作业，这个呢就是说补加在80基础上加一个25，再加一个15，就是说补120，最高补120。
1: 嗯，
0: 就是说呀，你只能加有，就是说只能3项补贴，就是说一个呢就是说免耕播种，一个呢就是说的机械化铺管作业，这两件事你都可以干。那3项作业像深松调带耕作和混棒只能补助1项，这个呢大家在作业时候应该考虑。
1: 嗯，
0: 还要强调呢，就是说秸秆少量覆盖，那么呢就是30%以下呢不予补助，这是明确规定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还有补助，就高标准集成应用试验场，这个也有补助。这个补助呢就是说的这个可能是对我们的个人来说呢，就是说呢就是说不太重要，但是呢它呢也是按年补助的，是不是啊？有的呢就是15分的，每年15万和10万以及5万，是吧？这个3种情况。再一个实施监测点，实施监测点啊，每个监测点一年呢补助5万块钱。那么补助对，下面我们看补助对象和去年呢有了很大的区别。去年我们有几个5个县市做试点，那么只对呢就是经营组织呢，就是农村经营组织补助。那么今年呢，我们呢补助对象啊，就是说呢，他呢是支持开展相关机械作业的个人或者组织，就是说个人是组织，这组织就是农业经营主体了，是吧？都呢，只要你承担保护性耕作，是吧？那么呢就可以进行补助。那么具体的补助对象可由各地的实际情况自己定，就是省里这个文件把话没说使死，就是你各县市区可以自己定一下子。那么补助方式，我们看先作业后补助，先公示呢后兑付，这个呢就是说公示一般呢是7天无异议后确定最终补助面积、补助金额、补助对象。
1: 这样，刘老师，咱们打断一下哈，因为咱们有一位朋友这个打进热线等半天了，咱们先迎进热线上的朋友，一会儿咱们再继续有请我们的刘老师给大家来讲解哈。先迎进这是梅河的贾先生，你好，贾先生。
2: 哎，好啊。
1: 嗯，请讲，有什么问题？
2: 啊，祝你们节目越办越好啊，就说是，我有点事想咨询郭亮啊。
3: 嗯，您讲。
2: 能听着不？
3: 能听到，您说。
2: 啊，我说啊，我那啥呀，就是水泥道导致修高了吧？我这包子淹死1亩多地，我现在死了，我得找谁赔偿啊？我先问问你啊。
3: 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道是谁修的呀？
2: 道他们是那个公社派人修的呀。
3: 嗯，因为现在是
2: 我从哎，你现在郭亮，我从开春就开始找到现在也找明白，也没明白，什么水泥道也没敞开。那书记说的今儿整明天整，整到今儿也没整完了，快苞米都淹死1亩多地了，我现在找他找谁赔呀？就说是
3: 嗯，正常应该是修道的这个是侵权的责任主体，按理这个道是谁修的，那应该找谁啊？
2: 我去找单位，他能不能赔我呀？他因为他要整，他没整啊，就说道啊。
3: 嗯，这个你得看您这个道啊，是您的乡道啊，还是县道啊，还是说你们村上自己修建的这个道？修这个道呢，可能这个修的这个发包的主体是咱们村上，比如说可能是村上花钱来修的，但是不管是谁来修，他修的这个道、
2: 啊、
3: 不能这个侵犯咱们这个周边的。您像说这个道路两旁的这个庄稼，那这个修的时候、
2: 啊、
3: 这个修。 就我们所说的这个承建方，他是不是有责任？这个道咱修的说是不是有问题？这个责任在
2: 高了，谁扛不出去、啊？
3: 对，你看，所以说嘛，就是他在修建的时候是不是有问题？这个事儿您应该先找村上，由村上来看这个责任主体在他，因为
2: 我找你听我过来，我找村上了，找村的书记说。今儿整，明天整，整到秋了，
3: 嗯，
2: 也没整，苞米都淹死了，就这么着，一个办法都没有啊！
3: 明白，贾先生是这样啊。
2: 啊，
3: 咱们现在说了，如果村上对这个事儿他没有及时的作为，因为现在您涉及到属于侵权纠纷，他、
2: 啊、
3: 并不涉及到您说我要到哪个政府职能部门去来这个施压或者来管辖。您相当于现在是村上修建的这个路对您造成了侵权，如果村上没有及时的给您这个协调起。解决，您能走的可能程序就会复杂一点，那咱们就得走诉讼。就您能做的就是可能咱得诉村上，你说我起诉村上，然后村上呢他得再看他是不是要这个跟这个承包方，就是承包修路的这一方、
2: 哦、
3: 他修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及时的挖好沟渠呀、啊、或者什么的，是不是这些附属设施没有建好，那程序上可能对咱老百姓来说会稍微有一点复杂。您看如果要是能协商，村上也承认
2: 吧，
3: 嗯，
2: 你听我说呀，我打断一下郭亮，那阵吧他说队长啊，说队长说打个弧形，你修完之后弧形没打出来，谁打不进去啊、
3: 嗯、是的，所以说呀，您看这个事儿还要看说，比如村上对这个承包方实际上是有施工要求的，但施工方并没有按照咱们的要求来办，导致咱们有积水排不出去，那么这个主体责任可能就在这个施工方上。那么我们在起诉，如果像您说的，您跟村上，咱们说如果您跟村上协商成了，村上认为说这个事儿你放心吧，我们能处理，实际上村上可能也在跟施工方协商、
1: 嗯、
3: 那这个时候考虑您跟村上一起来起诉施工方。
2: 哦，那个就假设起诉啊，上哪起诉的呀？
3: 法院呗。
2: 上法院起诉啊？
3: 嗯，
2: 那现在这书记也没说也不给你处理，
3: 嗯，
2: 那咋起诉我就说
3: 是。您现在要做的应该是留好相应的证据，贾先生，因为给您造成了，比如说您现在造成了您的一亩地的这个损失，
1: 嗯，
3: 那这个现在的照片啊、视频呀、啊，您都应该留存好、啊。咱们换句话讲，如果说即便他这个不能修，我总认为啊，你说咱老百姓，您要去跟这个对簿公堂的时候，这个程序会麻烦。但如果村上承认给您造成了损失，那么村上说，
2: 啊、
3: 比如说。咱给您开个白条，还是以什么方式说回头您这一亩地的损失是多少钱，回头我给您补上，或者等等其他的是通过方式转嫁。对，哎，所以说呢，您现在要跟他去协商、
1: 嗯、
3: 先把这个事儿约定下来，如果约定不成，咱说了就还是你等着吧。那这个情况如果您不想等了、
2: 啊、
3: 那就按照刚才郭亮跟您的建议啊。
2: 郭亮，我再问你一句，我就假设说的话，我要铲水泥的，啊，部门啊，我个人铲的话呀。
3: 您是说您为了排水，然后破坏这个水泥道是吗？
2: 对，我假设说是，我现在把那水泥道铲个沟上，我水不是能排去，那么的我找哪个部门啊？我要不那么铲，我不得犯法吗？对不
3: 对？
2: 对，
3: 原则上不建议您这么操作。
1: 嗯，
3: 因为像您刚才提到了，如果现在我不知道您现在所说的这条道路的性质是哪儿的道，
2: 是
3: 什么道？
2: 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拉地道。
3: 啊，那就是您村道嘛，那不是对吧？那您现在这个事儿也可以跟您村上沟通。如果这个就是您的村道，像您说的这个拉地道，那实际上您应该跟村上来沟通。村上是对这个道路他是有这个相关负责任的。那你现在跟村上沟通，你说现在派不出来人，咱们现在可能针对我赔偿这部分咱谈不成。那我现在要最起码减轻对我的损失那个妨害。那我现在自己我出人工，我要刨这个。村上如果同意，那是没问题的。
1: 嗯，咱们不要自己，对，不要自己私自去刨啊，贾先生。
2: 哎，好了，我私自刨我就犯法。
1: 对，一定要，一定前提是跟村上都协商好，允许的情况下啊。哎，好嘞，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那我们来抓紧迎进下一位，这是白城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请讲，有什么问题，李先生？
4: 我家是白城通榆县的。
1: 嗯，
4: 我这个吧咋的呢，就是一直没有宅基地， 完了，我给村上写申请了，他也不给我解决，他说没有宅基地可以解决。你看这事儿怎么办？
3: 没有其他办法，村上如果没有闲置的宅基地，您就是申请不下来。您可以选择买卖，但是
4: 他是这样的，
3: 嗯，
4: 有村上吧，这村上就指的一个屯儿吧，是不是啊？我
3: 您就说您的问题就行，没关系。
4: 完了之后，他有的闲地吧，他包出去了，整个屯子那个挨着屯子那个边上那个是只能做宅基地，他叫他包出去了。
3: 嗯，
4: 有的包给果树了，有的包给反正就是，得有几晌地吧。
3: 嗯，您这个事儿，您如果认为，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掌握您说的是否属实，他将宅基地全部都包给什么所谓的您所说的包出去了，那要看当时这个所谓的包出去是否程序合规，然后呢，他的这个承包年限等等的这些相关约定的内容是否合情合规，然后呢，像您刚才提到的宅基地问题，我说的很清楚了。如果您是原始的坐地户，您是原来的宅基地卖了吗？还是什么原因导致您没有宅基地啊？
4: 我们吧是这么个情况，我们吧就是98年来大水，我们在下边，就是那个坨子下边那地都那宅地都不要了，完了分到上边坨子上去，一户给分一个，我当初就没分着，就是我一直让他解决，他就没给我解决。
3: 那这些年您住哪儿了？
4: 我这些年给租房子吧，给那个门离县城就8-9里地儿，我给县城就租房打工。
3: 嗯，那像您刚才，如果您是因为自然灾害损毁，然后导致你们要异地搬迁，向上搬迁，那大家都没有重新划分宅基地吗？
4: 划分了，都划分了，就我没分着吗？
1: 那你啥原因呢？
3: 啥原因呀？
1: 为啥别人发了就没给你发呀？
3: 对呀。
4: 那个当初我就给盖里头，这不就是打工租房子吗？就也、我现在分了宅基地，咱也盖不起，暂时就
3: 您看
1: 你
3: 所以说您看
1: 不是没给您分，
3: 不是没给、是当时咱们说了，有些人进城了，像您提到的，
4: 他要是给打电话、那我能不要他也不要钱？
3: 那不是的，不是的，那个时候咱说了，你也不一定，咱说有电话上哪给你打电话去啊？您可能当时就不在村里生活居住，别人可能都在，然后正常这个事儿您不能说人家没给您分。啊，我就认为您这个说法是不客观的，您应该是由于当时的原因，您自己没有回去按照大家都在那儿要的时候，您没有去要，您可能像您刚才认为的，
4: 我说主持人，我这么说呢，你作为一个村书记是一家之主吧，你是不是应该留出一部分的宅基地，后边有啥情况你得有
3: 李先生，
1: 咱现在
3: 是
1: 说、
3: 您说这个事儿咱就没有必要了，因为你想李先生，村上如果当时按照当时就有，当时就在，那当时就分，但您这种情况一定是当时一您不在村上，二您没有及时回来主张，一定是的。李先生，咱们现在要解决问题，咱们去揪这个历史原因，您就无论说您跟我讲，你说是哎呀他是什么一家之主又什么的，这玩意儿没有办法去分析，谁也不能预料说我村上未来可能能生100户人家，衍生出100户人家、我得留出100个宅基地来，那不是这样的啊，人家只能按照当时的情况来当时分配，您这种情况我认为大概率是您当时不在，且当时也没有办法跟您联系上，然后像您说的，也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农村的房子也不好，我有钱盖没钱盖的，住与不住的，我上村里打工我也不要那玩意儿，那个时候就是这种现实情况，不是说您是存在的。咱们再说回来，您想申请宅基地的事儿，村上如果有宅基地您可以申请，如果没有，那按照政策现在申请不了，您想回村上居住应该走买卖的程序。
4: 那一问题严重性，咱们有钱咱买。
3: 您看您那个年代您说我没有钱盖，这个年代您又说你没钱买，那咱们现在想解决问题咱总得有方案呢，对吧？方案实际上给您提出了，就是村上没有宅基地，您申请不了宅基地号，这个事儿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事儿啊您不用有其他的这个质疑或者这个那个觉得痴心，觉得哎呀是不是针对我，不是的。然后我们现在认为您应该走的程序是走买卖啊。
1: 好嘞，李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哈，大家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哈。在这儿呢咱们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秋呢也是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送月饼了， 现在呢，百宣堂辅酶 Q 十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医用级电子血压计和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呢是400-016-1817，400-016-1817。
3: 秋冬呢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很多人啊动不动就是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啊就喘不上气儿。咱们要想秋冬心脏不犯病，那就是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秋天养心脏，辅酶不可少，尤其35岁以后啊，人体自身辅酶大幅下降，现在不及时补足，秋冬心梗、突发猝死风险直线飙升，千万别等出事啊再后悔。人过35，辅酶必须补。百宣堂大品牌高标准严要求哈，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呢，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
3: 辅酶 Q 十啊，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就好。一粒呢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呢，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咱们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1: 百宣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
3: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也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1: 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中秋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那我们来抓紧迎进，这是长岭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5: 对。
1: 请讲，什么问题？
5: 我想问一下，就是基层选举这个涉事人选举用不用政审？
1: 涉主任选举用不用政审？
5: 对，
3: 这个事儿我们不了解，具体您得问当地的政府职能部门。我们了解，换届不都已经结束了吗？去年年底。
5: 他这是办道上来的，就是原先那队长不干了，完了他来选的嘛。
3: 这个政策您问当地乡政府吧，因为我们对这个事儿掌握的不是特别准确，咱们不给您其他的建议了，到您的乡政府去问一下您这个村书记换届选举相关的这个要求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大家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哈。刚才呢我们的这个农机专家刘忠泽老师也是给大家这个介绍了2026年保险工作的一些实施方案哈。那还有这个几分钟的时间，咱们让刘老师接着给大家说一说哈。
0: 刚才呀基本上就是正确的讲的就是讲完了，就是他这个政策，就是说下面总结一下嘛，就是说这个方案呢大家关注几个点，一个呢就是说的今年技术模式和每年呢就是不太同，就是除了免更以后，除了免更多种，还加了你就深松调更和混化以及浅埋滴灌铺网这3项作业，这是技术模式有所增加。再一个就是补助标准，这个呢就是基础补助呢，就是说的50、80，就是说呢，补助标准，那它呢就是一个是全覆盖，一个是大量覆盖，就是60%以上和30%-60%，那30%以下就是没有补贴。第三个呢，大家注意就是补助对象和去年呢有所区别，那就是说，补助对象啊，就是只要你机械作业了，免更拨走了，你做保险工作了，这个呢就是说呢，不管是个人还是农业经营组织，那么都是可以申请补贴的，大家呢注意这3点就可以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忠泽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我看我们这两部热线已经占线了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00空线，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哈。我们来迎进，这是双聊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李先生请讲，有什么问题？
6: 好，我姑娘考上吉林外语学院，我 我家庭困难，上不起学，我找村上了，找街道了，我找哪儿哪儿不管，我找街道民政了，我民政让我整这，又让我整那，我媳妇是风湿性滑膜炎，动不了地方，我还没有地。
1: 嗯，你不说找民政，民政不说让你填一些东西，是不是能给您申请一部分这个钱呀？
6: 完了，他要我东西全整齐了，全整齐了完，他还要我整别的东西。
3: 嗯，李先生，这样您申办助学贷款，那么一是学校侧是可以帮您来去操作的，这种帮啊，我只是说有政策的指导，但具体的相应的准备材料得是自己准备，这是第一，在学校侧是可以办理助学贷款。二，您如果家里头符合是低保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困难的边缘户啊等等，那您现在应该走民助的救助政策、扶持政策，那同样也需要您按照民政的政策要求准备相关文件和材料。您不准备文件材料，谁也帮不了您，并不是像您认为的说我
1: 谁卡你
3: 啊我这个家里孩子上学了，然后呢我这个上不起学，然后就得有人给我过来送钱来，没有这样的说法
6: 啊。这是我现在民政的姐，我全报完了，全交上去了，相片是银行卡呀，
1: 是
3: 按照要求报完，
1: 您就按照人家要求，人家说哪块不合格咱就重新填报就行，李先生啊。然后再跟学校那边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助学贷款呢，或者这个奖学金之类的啊。
6: 行，
1: 好嘞，李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今天做客的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哈，你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 18004400976。那本节目呢也是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呢是0431-8430-8888 0431-8430-8888。大家有问题呢，明天是周六了哈，周六周日呢中午是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有问题可以12点继续关注节目，明天见。
7: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8: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9: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8: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0: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1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都市寻找内心完美的自我，你是不是有些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不见不散。
1: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2: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3: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4: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6: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延边有着浓郁的朝鲜族民俗风情，也孕育出一大批扎根乡土、反哺家乡的返乡创业力量。延边仙道食品企业负责人张兰博作为返乡创业者，回到了故土呢，深耕朝鲜族米酒的赛道。而所创办的延边仙道食品有限公司，如今已经成为了延边特色产业的标杆企业，更是为延边文旅的发展贡献出了一张鲜活的产业名片。
5: 从最初的创业起步啊，到现在也是建成了万平现代化无菌厂房，搭建起完整的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全产业链条。其实仙道企业不仅是做产品来去拓市场，它更是把产业发展的红利留在了家乡，直接吸纳本地的劳动力就业，同时呢辐射上下游产业链，带动千人实现就近就地就业。以产业力量联农带农助农，让本土稻米资源转化为净值，实实在在助力地方发展。懂农业，爱家乡，肯钻研，善经营。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推荐延边仙道食品如何以产业带动家乡来去赋能文旅发展的好做法、好实践。来，咱们节目的一开始，先有请返乡创业青年、延边仙道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兰博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
7: 你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延边仙道食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我叫张兰博。
5: 嗯，欢迎您，
7: 感谢大家的收听。
6: 嗯，欢迎张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也先想问问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选择了返回家乡延边，开始投身我们米酒产业呢？给我们介绍分享一下。
7: 这个事说起来挺有意思的，那时候才20出头，一开始呢是到外地去打工。总感觉南方的机会多，南方的市场广，总想到南方去拼搏一下，想证明自己嘛。结果去了之后吧，发现阻力非常非常大，人生也地也不熟啊，没有任何人来帮你，做什么事情呢都非常非常的难。后来呢，攒了一点钱，开始做一些小的生意啊，比如说小的市场、小的夜市这样的生意，做一些小吃。但越来越发现啊，生意在外地是越来越难做，竞争呢也越来越激烈啊。所以说，就想做点什么呢？想重新选项目啊，做点什么，然后就想到了，我们家乡的这些特产啊，就像我现在所做的这个米酒啊，想到了这个。然后就回到我家乡了。回到家乡呢，当时也是刚起步呢，我就叫了几个小朋友，当时家乡的朋友就多了，做什么事情就相对来说顺畅一些，一叫呢，还有几个朋友，我说那个别在外面打工了，咱们回来研究一下吧，是吧？咱们延边的品这么好，是吧？咱们想办法给它做大一点，看看能不能比现在要好一些。当

0: 是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来去弄，也不知道会做成什么样子，但那个时候呢非常非常努力的啊、就这样从外地回到我们家乡，然后来去做这样的产品。
1: 你看刚才我们说哈，回到家乡，其实故乡啊还是家乡的水更甜人更亲，所以回到了家乡延边之后，怎么样围绕延边的特色产业来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刚回到家乡创业，其实哪有后来的一帆风顺，都是要经历前面的很多的风雨坎坷。回到家乡创业之后，兰博遇到最大的顾虑是什么？而且当时啊，那些年对于延边米酒赛道有着怎样的一个初步设想？包括当时的市场前景是什么样？分享分享。
0: 当时呢，延边在旅游，就是没有那么多人去延边旅游，没有人知道延边有这么多的好的产品。因为为什么我毅然决然的回到家乡来去做民俗食品这一块啊，做米酒这一块呢？因为我们到外面吃的很不习惯，感觉到哪里都没有咱们自己家乡这个东西好吃，并且呢，我们给身边的南方的朋友也邮寄了我们家乡的东西，他们说，哎，你们这东西真好吃，就说咱们延边东西好吃，但是他们想买呢，他们也买不到，那时候连电商都没有啊，回到家乡呢也是有这份底气。这什么底气呢？就是我们的产品，我们家乡的这些东西吧，大家都认可啊，谁尝到都说好吃。我就认为一点，好吃的东西它总会有市场的，
2: 对
0: 啊。所以说回家我们深挖这个米酒赛道，选择了米酒赛道。但当时顾虑挺多的，因为米酒啊包括延边的一些其他的美食都是按照传统方式家庭作坊的形式来去做的，没有形成产业化规模，没有任何的特别大的工厂来去生产这些东西，很多时候都是家里面的小作坊做完之后拿到市场当地就销售了，因为它没有完整的灭菌工艺啊，包装工艺啊，并且也没有任何的品牌意识那个时候，但我感觉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回去把这些创造出来就是我们的机会。当时就想，这个工艺的问题，咱们可不可以就是说边做边学边改，试探性的一点点，摸着石头过河，往前去做，毕竟那个时候，有的是精力。那个时候确实那样，
1: 太好了。
2: 而且那些年对于返乡创业人来说，身上就好像有一股劲儿哈，
1: 使不完的劲儿。
2: 对，而且说到这个返乡创业，其实返乡容易创业难。我觉得其实对于兰博来说，这一段返乡创业经历来说，这是一生当中最宝贵的一段财富。而且围绕着家乡这份独有的一个资源，说到延边啊，每到这个过节的时候，咱不说吃口啥东西，就是你想来到延边旅游，现在你想订一个这个住宿的房间都很难，
1: 太难了。
2: 由此可见，大家对于延边食物、延边美食的这份认可。而说到兰博的这个企业，是从2009年开始初创，也是经历了多轮的设备更新、厂房的扩建，发展到现在哈万平规模的现代化一个厂房。也想问问兰博，创业了这些年，现在再来回顾的过程当中，哪一段经历让你觉得说印象最为深刻，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哎呦，这个经历大概有五段。但这五段所经历的事情都是一样的。我们最开始的小厂子，其实那不是小厂，就是一个像小作坊一样，家庭小作坊一样，60多平的房子在里面做因为那个时候家里做米酒都是那个样子做泡菜啊什么的都是在家里做嘛，然后拿到小摊位上面然后来去卖，就从60多平的一个小房子开始我们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扩大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地方不够用了，我们就需要换厂子把这些设备挪走。但那时候挺心疼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次换到更大的地方之后，发现我们现在的设备已经过时了。我们在小厂房的时候总是有很多很多方案，以后咱们要是有大的厂房了，这个环节这个工艺我们用什么样的设备用什么样的管道给它加泵就可以了，是吧？我最开始的原始的传统方式是很笨拙的，完全使用人工的你包括过滤都是用手戴着手套来去用纱布来去滤现在完全都可以用机器所以说我们每一次扩大厂房的时候我们就要淘汰。

0: 汰一批设备。
1: 嗯，
0: 其实这些年发现事情是越做越大，但是设备更新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了啊。包括我们现在的厂房是已经是我们换的第五次工厂了。
2: 嗯，
0: 你看一步一步才换到现在这个规模的工厂的。
2: 嗯，
1: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迭代升级的过程当中哈，都是随着市场的需求不断的产能扩能上来去做着非常精细化的调整。有的时候做企业就是这样，尤其是围绕本土的特色企业产业来讲也好，怎么样让它在市场认可度上包括满足消费需求的同时呢，还能让大家去看到我们这个匠心工艺之下哈。咱们尤其是这可不仅是先到，代表的是延边美食，代表的是吉林特色，对吧？所以围绕这样的一份初心，将朝鲜族的米酒的工艺，我们说从最初的家庭作坊式的，到现在的现代化的一个工业生产，当时最难的那种难点，或者是说怎么样，我们也想去这个深一步的了解了解，平衡传统的发酵工艺和现代化的一个食品标准，当时经历了什么吗？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难点痛点？
0: 那就要先说一下我们传统的米酒制作方式有一些痛点，是怎么样通过我们现代化的工艺也好，设备也好，就是整体给它解决掉的。那你看像我们最开始在做米酒之前，其实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不是米酒，我们做的是曲料，
1: 嗯，
0: 就是酒曲，
1: 嗯，酒曲
0: 啊，这是一种活性的菌，就是发酵菌啊，它是菌类的啊，我们管它叫酒曲。
1: 嗯，
0: 先做酒曲，有好的酒曲才能做出来好的风味的米酒啊，因为这是做米酒的第一步。我们通过就是做酒曲呢，它是味道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当时还在农村，特意倒出了一个房间啊，就是在那儿做酒曲。但是后来发现啊，就是自己制作这个酒曲，逐渐啊按照这种方式来去做，逐渐跟不上我们使用了。在酒曲那块儿，我们后来现去学的这个就是培养。这个酒曲呢，只要它是活性的，我们不断的加这个，就像做卤肉它有老汤一样。这个曲种我们要一直让它活着啊，让它一直培养，让它繁殖啊，当我们用的时候拿出来一些够我们用，然后继续再放上养料，让它继续培养，继续培植啊。这是做米酒的第一步，我们先有这个酒曲，然后呢就是我们的整个蒸煮熟化啊，叫熟化工艺啊。原来呢就是用锅来去蒸饭啊，然后呢因为锅才能蒸多少啊，是吧？然后后来我们又放又上了蒸饭柜啊，又逐渐用更新的设备罐子，这都是一层一层升级。那后面的所有的工艺呢，你看原来的老式工艺产品有的时候会接触到空气的，因为接触到空气就涉及到会有空气当中的菌会进去，会影响产品的品质。我们现在采用的是什么呢？是全部都是管道化的工艺，食品级管道化的工艺来去做从最开始的投料开始，到你整个灌装，你全程是不接触空气的啊，或者说有的部分是少量接触空气的。产品的质检在每一个环节都是有样料口，因为是液体嘛，我们有样料口接出来，然后检测达标了之后，开始往下一道工序走。这都是
1: 非常繁杂，
0: 非常繁杂的。因为你看我们做了这些年，我感觉其实最好的是我们总结了大概150多个关键控制点。你看生产米酒在原来老式生产的时候，只生产很少的时候，你需要注意的东西比较少，但是真正规模产业扩大了之后，我们需要注意的东西非常非常多。光关键控制点就是这些点是必须要按照严格要求来去完成达标的，就100多个关键控制点才能把这个产品做好，才能把米酒。
2: 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消费者来说，米酒好喝，但是不知道米酒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有这么多道的一个工艺。而且刚才在兰博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也让我们了解到，从最开始我们的小作坊到现代化的一个到现在现代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工厂，我们的这段经历，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设备的更新，我们的一个技艺每一段的不同的一个这个严苛的一个标准，这才能够让我们的现代的这个米酒得到。

0: 到大家的一份认可、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在米酒的整个研发包括味道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哈，兰博的这个面前有不同的包装，这也是我们每一年在不同更新的过程当中的一个体现、嗯、也给我们介绍介绍今天
2: 分享分享
0: 对带来了不同口味、哎、我刚才一顿
2: 不同颜色应该就是
0: 不同颜色
2: 啊
0: 我说这我现在能看上有荔枝口味的芝士口味的茉莉的包括
2: 心仪的你是远视吗我都看不清
0: 对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这个仙道这个食品有限公司咱们的这个米酒的呈现、分享一下。
1: 最开始呢你看在初创的阶段我们只有一种口味就是原味，
0: 嗯，
1: 但是经过我们一点点的推广有客人就反映了，还有呢就是销售商也在反映、嗯、哎能不能咱们这个原味做的这么好喝能不能就是衍生出来其他的口味，
0: 嗯
1: 啊是吧、嗯、然后我们就开始顺着经销商和客户的反馈的意见我们开始研发，其实当我们开发到第二个产品的时候，第二产品我记得是什么？是玉米和蓝莓米酒。
2: 嗯
1: 啊，我们就感觉到市场对我们研发的东西的喜爱了，因为研发出来之后市场热情很高的。
0: 嗯
1: 啊，创造的销售额也很大。那个时候，
2: 嗯，
1: 所以说我们从那时开始就是不断的在研发。我认为只有不断的在研发，才能把我们这条路走得更长更远。
0: 嗯
1: 啊，你看我们现在开发的，从最开始分为三大系列。
2: 嗯。
1: 原味系列，
2: 嗯，
1: 就是玉米米酒和糯米米酒，
2: 嗯，
1: 那果味系列就多了，就十余种，啊、包括青提啊、百香果啊，还有苹果梨，就是我们延边
2: 苹果梨，
0: 对，
1: 苹果梨味米酒、嗯，然后还有这个就是草莓啊、葡萄啊这些啊、很多的，
2: 嗯，
1: 然后随后呢，除了果味，我们又升级了一代，就是做成了奶油米酒，
2: 啊，很纯厚，
1: 今年卖的非常非常好的奶油米酒。
2: 嗯嗯
1: 啊、奶油米酒当我们研发完之后当时成本非常非常高，也不敢去轻易尝试来去上市啊，只能说小批量的生产，然后各个关键渠道还有直接能面向消费者的比如说餐饮渠道，
0: 嗯，
1: 我们来去跟餐饮店我们来去一起合作，你帮我测一下客人到底真正喜欢吗，对喜欢的程度怎么样，
2: 嗯，
1: 一下子大家就非常非常喜欢，试验特别成功，从那开始我们开始大批量的生产奶油米酒，
2: 嗯，
1: 这样的话三大系列产品现在加起来能有将近50个品，
0: 嗯，50种不同的口味吗、
2: 哦、
1: 这里面口味大概有30多种，因为有不同的规格
0: 啊，
2: 规格不一样，
1: 规格大小，
2: 嗯、
1: 加起来一共50多个品啊，再一起往前走。
2: 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些口味上来讲啊，因为围绕的是消费者，我们作为消费者，我刚才一想到就是他在搭配食物的场景。我们说现在有两种哈，就是说对于我们企业来讲非常很有借鉴意义的，就是跟着电视去旅行，跟着场景去消费，对吧？
1: 对，
2: 其实这个奶油味也好，包括米酒，大家看到了很多，无论是韩剧也好啊，对吧？包括我们一些电视剧的场景啊，我觉得这个是年轻人，尤其是对于酒精啊方方面面有点敏感的朋友来讲，男孩女孩，它是一种轻奢。当然还有一点，其实大家看到这几个口味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了是吉林特色产业发展的大集合，无论是蓝莓啊、玉米啊，这可都是咱吉林沃土上的宝贝啊。而且不同的口味，奶油啊、玉米啊，这种醇厚的其实配清爽的延边美食，而像青提啊、蓝莓啊、草莓啊，配这种烤肉啊，包括烤鱼啊，朝鲜族的美食，我觉得不同的场景消费怎么喝怎么对。
1: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每一个口味对于我们不同的消费者，他也会有一个新的一个期待，因为可能我们说众口难调哈，大家可能总会在我们几十种的这个口味当中选出一种，就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个口味。
2: 嗯、
0: 目前对于我们无论是线上的消费也好，还是线下的这些消费群体也好，咱们的哪个口味大家更为的期待？
1: 像原味的玉米糯米呢，一直是常年霸榜，它始终是销冠的。在果味里面呢，像百香果和青提，这个销量是遥遥领先的。而且说复购率非常非常的高，奶油系列基本上荔枝奶油还有草莓奶油啊，这些都走在最前面了，而且说我们最新研发了那个茉莉奶油，
2: 哇，
1: 茶系列的。
2: 你们这个口味是跟着奶茶系列走吗？为什么听起来都感觉到像某牌子奶茶？
1: 因为现在好多你像我们的产品呢主打的是什么低度低度微醺，就是纯粮发酵的酒呢相对来说要更健康一些，
0: 对，
1: 这个样子，然后呢酒精度不是

0: 那么高，现在年轻人不太喜欢高度数的酒了。
1: 嗯，
0: 你像年轻人现在已经不喝，很少有喝白酒的，
1: 或者52度以上，这些都没
0: 有。可能说再年轻一点的小朋友呢，他可能连啤酒他都很少去喝了。
1: 对
0: 啊，但是低度市场呢，我认为这相对来说正迎合了现在消费主体啊，这些年轻人啊，他们呢既想喝酒，而且说还不想说有太强烈的，就是喝完酒不太舒服
2: 的刺激哈，
0: 不太舒服的感觉，
1: 就
0: 想小酌一杯。
1: 对，
0: 我感觉这个是最好的，要好入口嘛。
1: 嗯，
0: 咱们的产品，整个延边的产品都好在一点是哪儿呢？就是你直接吃就可以，非常好吃，好入口。
1: 是的，更何况还助力健康。
2: 对，而且其实我们想象每一次来到延边哈，无论是到哪一个这个餐饮的这个机构来说，其实大家更享受这种小资的这种感觉，可能不是说我们大口吃肉大口喝酒这种酣畅淋漓。如果说对于很多年轻朋友来说，简单的吃几口肉，再搭配上一点点我们的这个先到的米酒，大家可能就会感觉生活就是这么美味啊。
1: 对，今天呢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是返乡创业青年，来自咱们延边先道食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南博。同时呢，为了这份家乡美食啊，我觉得刚才表达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来自延边美食的超级梦工厂。说到这么多口味，好像似乎每一种口味都被满足。那么作为重度的咖啡爱好者，我希望你们下次可以开发一款咖
2: 啡味
1: 的
2: 吗？
1: 我觉得可以考虑哈，是不是？
0: 已经在开发了
1: 啊。好的，你看消费的意识就是这么强，梦想已经在路上。这样稍后的时间段呢，也请南博继续来跟我们分享返乡创业路上的好做法、好实践。

0: 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4: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这份以产业带动文旅促发展的好做法，是返乡创业青年延边先道食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兰博。上半时段围绕啊延边米酒的可能性，我们探讨了在口味上，在企业助力家乡的规模上，包括在产能产量上带给我们本土品牌的啊这种好做法。当然其实作为张兰博本人啊，他是土生土长的咱们本地的孩子，延边孩子，09年返乡创业之前一直在外地打拼，但是这么多年深耕家乡本土产业，不仅是让仙道成为咱们本土哈这个在特色米酒赛道上的这个金字招牌，怎么样让这个招牌得唤活大家家乡人在本地就近就地就业有着积极的成效，在这个方面仙道是怎么做的，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6: 嗯，像我们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呢，回来之后一共就是3个人开始，其实经过这些年的不断的工厂升级，我们的设备升级，我们整个的生产体系的完善，像原来好多工作都是一个人从头干到尾，总有疏忽的时候，但随着产量越来越大了，我们就需要更大的设备，更多的人员来去，操控每一个环节，把整个的一个流程给切分成很多小段，这几个人负责前期的工序，比如说蒸煮后面呢开始发酵过滤灭菌就每一个环节都会有不同的人一组一组的这样来去做。你看最开始我们创业的时候3个人，到现在呢我们加起来50多个人，来负责整个这一块环节给它拆分开每个人负责一块，每个人负责一块，但是说我们前儿做过一个测算，就是以仙道食品为中心，我们的上游产业链和下游的销售链加起来，就是经营我们针对米酒为中心上下游产业链加起来大概都有3000多人，大家都在一个家庭一个家庭这样来去做这一件事感觉现在做这个工厂呢并不是在为我们工厂这些人在做，是有更多的人我们一起在从事这样的事业，一起抱成团儿往前走，而是说无论从供应商也好我们本地的供应商还有我们本地的销售商，其实说相处来之后就跟亲戚朋友一样跟哥们儿一样大家一起在做一件事。
7: 齐心协力做这一件事儿，其实也是想把我们家乡的这份好味道传递到更多人的这个百姓餐桌上。那当然我们的创业队伍在不断的扩大，同时呢也能看到我们的产能也在不断的扩大。那通过带动我们家乡父老的这份就近就地就业的这份好做法，其实呢在连农带农的方面，其实我们也有一个很积极的一个成效。如何来对接我们本地的农户，尤其是对于我们米酒生产的过程当中所需要的这个原材料的一个这个供给，在这方面我们怎么来拓宽我们这些农户的一个这个致富路，我们怎么做的，请兰博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其实我们能把这件事做成这个程度呢，完全感谢就是我们家乡的好山好水好米因为只有这些东西好，我们才能用好的东西加工出来更深一层的好产品。你像我们曾经试过什么呢试过用南方的稻米来去做米酒，但是味道就是不一样的，一定要我们当地本地的本地的粮本地的水像我们做米酒我们用糯米麦芽还有玉米这些都是我们当地地产的每年我们的采购额随着工厂的扩大，随着销售额扩大，每年的我们的采购在直线往上升 这样的话，我们延边的这些好的粮米，你不用卖到外地去，直接我就给收掉了。
5: 嗯啊。所以说在联农带农方面哈，企业本身的做大做强的背后是带动无数产业链全产业链发展最生动的一个表达了。让很多过去我们说农民啊看天吃饭，其实啊收粮非常的被动，有的时候议价没有议价权，而且呢又要不上价。可是现在不一样，因为本地的这些品牌企业不断的壮大，他们有能力也保障咱们的这些种植户们，对吧？在统一的标准统一的市场标准化下，我们共建市场大体系。当然其实作为地方企业，它不仅是在企业发展上有这个强蓄的一个动能，还有啊就是先到的爱心人文关怀，我觉得这个方面一定要好好的去说一说。兰博士八零后，包括企业有很多是同龄人九零后，是不是？
6: 是的。
5: 作为相对真的中青年的很年轻的一个团队，其实你们不仅是获得很多企业哈在地方上的荣誉，而且一直在公益的路上做捐献，在经营企业的同时不断的做公益事业。哎，这些方面先到都做了哪些积极的实践，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6: 这个事儿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我们第五，我们现在的工厂也是我们第五个工厂，是在空港开发区嘛，在我们的区边上有一个农村。我们延边是什么样呢？就是很多有留守老人，就是年轻人都出国打工了，还有去外地打工了，把老人留在家里面。其实，这些老人挺有意思的，他们呢，就是家里面种一些豆子啊腌的一些小咸菜啊，他有的时候都会拿到市场去卖的。你看他都七八十岁了，他有的时候也是这样自己来去自力更生，来去做一些小生意的。我们工厂升级换代比较快嘛，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拆掉的木材呀，他们岁数大了，因为冬天得烧火，
5: 对，
6: 直接送给他们拿去烧火，他们省了很多力气。但是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啊，就是我们给他们拿一些米呀、粮啊，他们反倒不要的。就是可能是有自己的一份自尊心在里面，还是说就是感觉自己我还可以，我还能行啊，孩子你们不用这样啊，你给我拿点柴火就好了。
5: 所以你看，其实这种人文关怀哈，包括对于很多的这些留守老人的一种帮助，让我们有的时候心疼的同时呢，也很敬佩。
6: 对的，
5: 人其实无论到什么样，说我们说读书活到老学到老，但是生活带给我们的这种本能，所反射出来的也是一样的。虽然我老了，可能在劳动力方面，在接受新鲜事物的方面是有所缺失，但是身体力行之下。先到也好，企业也好，我觉得老人的心中可能生发出，孩子你这个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们是得共同彼此创造价值的，才有无限的可能，是不是？
6: 对对对。
5: 所以彼此的之间的这种安慰和关怀其实都有被感动得到。
7: 但是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说哈，这个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在每次这个公益的事业过程当中，其实对于兰博包括我们整个企业来说，这份温暖不仅是我们把这个柴火送到了老人家，温暖了他的房屋，也同时彼此是温暖了我们之间的这份心灵。
6: 对的，我感觉这就是一个传递的过程。像我创业中期的时候，第四个工厂是在延吉空港孵化基地里面。这是一个政府的招商园区，我们是按照招商引资去的。但是我是那个工厂，我是2019年末建成，所有的手续全都办完，我可以投产了。但是我实际只运行了一个月，赶上疫情了。那几年就开始封城，当时就投很大呀，当时的投资非常非常大，有借的钱，有贷的钱，还有大家凑的钱，都在里面。当时嗓子都已经全都哑掉了，在家里面都出不去嘛。但是说，当时你看我们空港区，管委会有一个政策，它的招商政策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按照，企业所缴纳的税额来去减免房费，然后还有几年的免租期， 就是不算费用的期限，就是为了扶持我们初创企业这样做的这样的政策。我说实话，如果说没有这样的政策，在疫情期间我们的企业就很危险的啊，基本上可能已经就不存在了啊。这就是我感觉到我身边的人还有我身边的这个政府服务机构能给到我的暖啊，对年轻人回家创业给到的一份支持啊。所以说还是做事情我认为还是在我家乡去做我更有力量啊，有更多的人能帮到我，
5: 对
6: 啊，要比外地好的太多了。
5: 太好了，你看政府搭台的意义其实就是在这儿。用咱东北老话讲了，你说孩子回来了咱得照顾得好啊，咱得方方面面的都得给到支持啊，而且更何况还是咱们本土的特色产业呢。哎，其实刚才说到政府啊给这些政策扶持也好，包括积极的去对接资源也好，包括先到这两年也是不断的，你看在省里面的各个大赛呀、展会呀经常是崭露头角。就在刚刚结束的第十届农村的创业大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先到的身影，带着我们的项目的一个好的做法与大家分享。其实现在啊，除了销售延边特色产品之外，线上现在也是先到积极再去探索的，因为它不仅是讲先到的米酒产业，更是什么延边好物的故事，延边特色发展。怎么样依托咱们特色精深加工，让延边本土好物走向全国，在线上这个方面有思考吗？兰博也给我们分享分享。
6: 有的，其实现在老百姓呢越多选择的购物渠道就是用手机来去做线上的购买，反倒说现在近些年呢线下实体店可能是稍微差一些因为每个人的消费习惯已经改变了，所以说不得不重视也不得不去做像头些年十年前开始的淘宝到近些年高速发展的视频电商是吧，这都是很好的契机。公司呢近些年一开始也在布局，但说侧重点可能说在线下实体要侧重更重一些，那未来的日子呢我们会逐渐把这个重心往线上视频端或者说手机端来去挪这个销售渠道我感觉通过这样的销售渠道是可以快速的把产品卖向全国的，
5: 对
6: 而说它辐射的面非常非常的广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
5: 对
7: 也确实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线上销售的一个方式，让我们很多来自于吉林特色的这些农副产品，我们特别的这些味道真的是走到了全国各地很多人的这个餐桌。所以通过我们线上的这个布局，如何讲好我们延边的故事，如何让我们先到食品的这份好味道得到大家的一份认可，这也是我们继续发力继续深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那作为延边特色食品精深加工的这个企业，也想问一下兰博，在未来还有哪些机遇和挑战我们等待着它的到来，同时呢对于有意向想回到咱们家乡的这些创业的年轻人，你有哪些真诚的一些建议呢？
6: 其实这个建议啊要让我说我能说很长很长时间，因为从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我的现在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所有的所有的就是传统的老手法做的东西都可以用现代的方式把它重新来去再做一遍，让它发扬光大，让它走向全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好的一定要流传下去，把它做得越来越大，让更多好的东西嘛，一定要让更多的人来去，品尝到，认识到，我认为这样的。还有呢，就是，我是创业初期从外地回来开始创业的。我想给这些还想回到家乡来去创业的人的意见是什么呢？无论做什么事都要非常非常的努力不仅是身体力行，还要说思维上面一定要跟得上去。年轻人嘛，回来创业就要用你看到的新的年轻人的方法来去做，
5: 对，
6: 无论说做产品，无论说产业渠道品牌规划还有新的运营方式是吧， 这些都要突破的啊，不能用老的方法来去做。我认为用新的方法，任何产品都可以重新再做一遍，并且能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这样的机会有很多。
5: 嗯，
6: 它也是一直在有啊，它一直在那，只不过你能不能发现得到啊，用你自己的阅历和知识，你能不能有新的方式来去做这样的事儿。
5: 是的，
6: 这是看一定的个人阅历和个人水平在里面。
5: 嗯，其实刚才南波说的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中肯，因为现在很多的返乡创业，我们说返乡创业青年可能在年龄的层次上，包括在整个的哈自己的自身的资质上，真的越来让我们觉得越有信心，因为返乡是一个需要勇气的事情，但是要让这个勇气和理想哈不落空，让他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去扛，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能够去面对市场的研判，这是需要一定坚韧性的，所以也希望大家真的乘风破浪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审时度势，尤其哈咱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推荐官也好，包括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大的背书，我们真的非常真诚的邀请咱们返乡创业青年，我们去愿意做这样的背书，咱们共同让吉林本土的特色的这些品牌们聚力出海，咱们一起将吉林好物推向全国，甚至是远销海外，好不好？
6: 嗯，好的，好的。
5: 谢谢。
7: 这也是我们的一份新的一个期待哈。那在未来对于我们县道的发展来说，尤其在助力家乡的这个产业增收，对于农户的这个增收，你还有哪些新的期待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6: 嗯，我们做工厂的嘛，其实我们最应该做的是更好的去继续打磨我们的产品，让我们的产品呢在全国得到一个有效的拓广，增加销售消费面，这样的话我感觉我们的企业发展了，我们既能带动了我们身边的就业，也能带动我们两米的这个产业基地这一块的增收。其实延边的品算在我的理解是什么，它算是一个整个一桌菜的一个，我们米酒只能算我们延边的整个一桌菜的其中的一个品啊。我们这些年在做销售的时候，我们卖的不只是我们的米酒，还有我们延边的米肠啊、泡菜啊、冷面呢，一系列产品。因为我认为只有我们这些全都来自于家乡的这些产品摆在这个桌子上面摆到一起才叫一桌菜，才叫一桌饭。
7: 嗯，
6: 所以说我们每次在做销售的时候都是全盘的在往外推荐包括延边的这些小菜泡菜呀是吧，很有代表性的牛蹄筋儿啊，这些都是延边的原产地。
5: 嗯，
6: 延边好吃的非常多，那为什么不让你认识的人知道呢？推荐给他们，让更多的人来去品尝我们延边的东西。
7: 嗯，
6: 因为整个产业链我们在一起往外做的时候就容易的很多。
5: 嗯，
6: 接受程度就很大如果说只是单纯的一个产品往外推荐，可能说面会窄一些。
5: 对
6: 所以说我们都是一起在往外推。
5: 哎呀，延边好物大集合呀。上半时段我们说哈，你看我觉得仙道还是那句话，是延边仙道的一个超级梦工厂，这个一定要记一下。上半时段许愿我说能不能出个咖啡味的米酒呢，在路上了。那下一步呢，下一步围绕延边仙道的咱们整个的延边好味道是不是也有一个大的集合呢？我们也拭目以待，而且仙道一定是有这个能力的，是不是？
6: 是的，是的。
5: 我们也期待延边好物包括我们吉林哈这样的少数民族的延边的特色产业发展都能够在这样优质的包括有情怀的有深耕的咱们延边仙道这样的品牌当中有所呈现。祝福仙道，我们也期待哈。
6: 谢谢。
5: 下一次见到仙道的时候，真的对于吉林特色产业发展有仙道的力量。
7: 嗯，
6: 谢谢。
7: 好，再次感谢兰博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的这份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4: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收音机前，我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吉林乡村广播正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欢迎大家呢，但凡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当中，你觉得特别的想要吐槽的人跟事儿，都可以来联系丑丫。方式方法很简单，在抖音和小红书上搜索丑丫，你就能找到我的账号啊。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可以直接后台留私信就可以啦。昨天提到了蓝盈盈上易立竞的采访啊，今天呢我又再次，因为这大数据这个东西它就是这样，你一旦关注啥，它唰唰就是给你推一样啊，给你嘎嘎的就盖那个构建那个信息茧房。哎呀，反正说来说去吧，我觉得就还是不得不承认，小姑娘人家36年，对吧？36岁嘛，今年是这36年，她就是很顺。我看网上很多很肤浅的一些挑刺儿啊，我觉得无异于就是一种嫉妒心嘛，对吧？那你要是说想鸡蛋里挑骨头，你啥毛病都能挑出来，更何况她是那种毫不遮掩自己的这种成就感、这种幸福感。包括对于自己事业的热爱啊，还有各种机会，也很认可自己的能力，其实这些都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说非要说啊，就是讨论他为什么路人缘这么差，都不用说艺人，姐妹们，咱们就设想，就你身边就有一个打小就是锦衣玉食，啥风浪都没经历过，然后每天你俩上班的时候坐邻桌啊，经常呢就跟你分享前两天啊又上哪哪旅游了啊，然后呢说今年过年啊，他爸呢在他生日这一天又给他买了一个什么什么的车啊，然后呢他老公啊也许诺说这个去年的时候已经给他买了一个什么什么某大牌的包，今年呢就不打算给他买包了啊，打算再请他啊上哪哪再怎么，就是其实啊是一样的。只不过艺人这个层面上呢，我是觉得蓝盈盈呢会有一点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就是这方面没长那根筋。就是你即便很顺，你真的很喜欢自己在我们国人的这种非常具有智慧的内涵的表达体系当中，你的幸运、你的快乐，甚至于你的各种机会，就已经刺痛太多人的心了。不是蓝盈盈有这个问题啊，就是他这个表达方式放在普通人当中也一样，会激起无数人的羡慕、嫉妒，最后就是恨。真的，大家品，你细品是不是这么个事儿？所以不是蓝盈盈做错了什么，而是他过于袒露自己的，这种容易令人产生嫉妒心理的真实的心态和真实的经历而已。你看他到现在他36快奔40了，提到他爸他妈，提到他的原生家庭，依然是爸爸妈妈。我相信啊，这里边70-80%人家就是跟自己爹妈感情好，是不是啊？那你说那没招，就是光是这一部分的表达，就已经有多少原生家庭并不幸福的人，那都已经恨得牙根痒了。你身上的光已经刺痛了这个他脆弱的内心，是不是？其实细分析就这么回事儿。所以我是觉得他缺少了这一部分智慧的神经啊，和削温内敛一点的能力。真的，其实人是这样啊，不是说非得让你世故，这个不是，也不是说非得让你圆滑，跟这个没有关系。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的话、做的事儿是对自己，百害无一利的，那如果你还要坚持这么说、这么做，
那就不是说性不性格的问题了，那不缺心眼儿吗？啊，我还是觉得就是那句话，没必要啊。所以就是人太幸运了吧，有的时候看上去他就是有点就像缺心眼儿似的，实际上他就是单纯，他就是很单纯，因为顺利而导致的啊，因为幸运而导致的单纯。说不好听的就是有点缺心眼儿，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没有必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指责人家，是不是啊？用各种的这个冠冕堂皇的那种话来掩盖自己龌龊阴暗的内心，没必要。人家过好了，人家过的也不是你的日子，是不是？人家幸运用的也不是你的运气，至不至于的呀，尖嘴猴腮儿的，尖酸刻薄的。啊，你不喜欢他就不看呗，你就点不喜欢，哪怕你就举报呗，是不是？没必要啊。我觉得成年人呢，就是用吴越老师，就是玲玲那个扮演者演员吴越老师说的有一句话特别有道理，就是说人怎么才能健康啊？他说他的一位这个也是医生也是老师曾经就跟他讲过，就是道家讲的阴阳平衡非常重要，这个平衡适用于任何的情景，其实都不单单是健康。如果咱们就是单说健康的话，那么就是你的心态要平衡，你的饮食要平衡，你的作息要平衡，你的方方面面动静相宜要平衡啊，那你这个人他就不可能身体不健康。哎，那么一样放在工作上也是，这个平衡呢是放在就是放之四海皆准吧啊。所以我就想放在那些经常尖酸刻薄站在所谓正义化身的角度去评判任何人的这样人讲啊，你心态失衡太严重了，知道吗？嫉妒已经让你面目全非了，已经让你胡说八道了。所以吧，就是总结下来啊，就当一乐呵就完了啊，看尽世间百态。当你有一天对任何事情都会升起那种行行行，你说的对啊，你会飞是吗？哇哦，那是低空飞行还是高空飞行啊？哎，你进过平流层吗？就是跟飞机肩并肩那种，就真的是那里面就是没有一丝的风是吗？哦，真的哦，天哪，我太羡慕你会飞了。就是当你已经到了这种状态的时候，恭喜你朋友，你真的成长了，真正的成长为一个拥有真正智慧的大人了。如果说你身边人跟俩吹牛说他会飞，完你就跟他俩掰，他说你有病吧，你还会飞，你咋这你咋不是变成导弹呢啊，你怎么上外太空呢，这俩还你会飞，这给你厉害的。那我就只能说还是欠练啊，再练一练。你怎么就知道人家不会飞呀？你又不是人家，对不对？啊，你不会飞，人家就不会飞呀。别叫那些没有用的汁儿，他都已经开始跟你说他会飞了，你想想，他都过成啥样了？你还跟他俩掰扯这事儿，没必要，犯不上啊。我觉得人过了，尤其是过了40岁之后啊，就是一定要拥有这种心态，就是拿得起放得下，你给我我开心，你不给我我也就是坦然，是不是啊？都能接受，都能放下，都无所谓，都可以，也都不可以，都行，也都不行，随便你，你高兴就好，好吧？祝福你。来，我们抓紧时间看条留言吧啊！这两天这是这个，因为在我必须说一嘴啊，我是各种播客，包括视频类的访谈节目的忠实爱好者。像我经常在节目里提及的窦文涛、陈鲁豫、伊丽静，这都是我就必关注的啊！就在 B 站上。他们仨是我特别关注，就是但凡更新呱呱推送我呱呱就必须得看，包括播客界的啊，我主要集中在荔枝平台，大王啊是吧，一乐呀啊，包括那个春点啊，如果要是都是播客界的狂热爱好者一定知道我说的这三家播客非常不错，
都是各有特色，然后个性鲜明，非常好啊。又说多了，来看留言。你好，我应该叫你亚妹儿，经常听你的节目。我最近发生了点事儿，需要你的帮助。我老公多年前曾出轨，为了孩子，我强忍了下来。这些年他对我也不错，直到前几天，他嫖娼被抓，进了公安局，我才知道这些年一直是狗改不了本性。说得很克制啊，为了孩子。我依然是不能离婚，可是我觉得我好像抑郁了，以后的日子应该怎么过？首先啊，为了孩子不能离婚，这就是一个大错特错的观点。姐妹，我别的先不讲，就是你接下来日子怎么过，我先不讲你们俩的婚姻，你们这个小家要怎么弄。我首先要建议你啊，今天周五，明天刚好就是如果你要是休息的话，马上去三甲医院做一个传染病五项的检查和妇科检查，妇科所有的检查，听明白了吗？首先要保证你没有被传染，没有疾病，保障你是健康的，然后咱们再提别的都来得及。首先就你老公这件事儿而言呢，我认为他就是在这些方面就如你所讲啊，狗改不了吃那啥的本性。如果说你认为不能离婚是因为你没有讲你有没有工作啊，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想办法出去工作好吗？我从不觉得说孩子是一定要在一个有爹有妈的环境之下成长起来，他才是健康的。前提是这个爹、这个妈、这个家庭是健康的，那当然要保存，当然要过好，啊，那当然是最好的。可如果不是呢？就像目前这种情况，啊，都已经被抓进警察局了，这是这一次暴露了，之前你不知道他有多少次了。就这么一个淫虫在家里，我不觉得有这样的爸对孩子来讲会有什么正面的这个作用，或者说榜样的力量。你要哪方面的榜样啊？而且都已经要把你干抑郁了，如果有这么一个不正经的爹，然后再来一个抑郁的不正常的妈，我想请问孩子怎么办呢？要真有一天你就是为了给他保留这个千疮百孔的家，完了把自己干到崩溃了，甚至生命都难以保存了，孩子怎么办？他至少有你个正常的妈，孩子有妈就有家，姐们儿，这话还用我给你掰开？

揉碎了讲吗？所以不要拿自己的懦弱，自己的不够果决，或者说不够勇敢，不够明智和清醒，来作为孩子啊，为了孩子不能离婚作为借口，这个非常的不清醒，这个发言非常的不清醒，好吧？哪怕是说你发现了你老公可能出轨了啊，是跟他的同事，是跟他的白月光，还是怎么样？我认为这个事儿还可以有商量的余地。但你现在你老公相当于是说，咱说这个 buff 叠满了啊 ，buff 叠满了。那么这话还用再研究吗？还用再说吗？还说啥呀？还有啥好说？咱就这么说。我还是那句话啊，道理呢，还有这个缘由啊，给你说清楚之后，至于怎么做决定，还是那句话哦，自己做。为什么？因为这是你的人生，你自己不对你自己的人生负责任，总是在听别人说这说那，白扯。哦，姐们儿，我没啥好说，抓紧吧。

right, baby。姐妹们在考虑要不要离婚的时候，经常会说到的一个惯用的话术就是，我为了孩子能有一个完整的家。这个完整，它不是说这俩人都在这处着啊，这就叫完整。完整是什么叫完整啊？当爹当妈的都能够负起自己的责任，当妈照顾孩子的这个衣食起居也好啊，啊，包括这个日常的一些情绪上的抚慰啊，啊，当爹的能够给孩子树立一个热爱生活，同时也能够很好的保护妈妈和他的这样一个男子汉的榜样，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完整的含义啊，而不是说这个家都已经眼瞅过不下去了，当爹的天天不回家，当妈的一天啊气愁烂痒的疯疯癫癫的，只不过就是那个证红证还没变成，现在离婚证是不是绿证啊咱也不知道啊，就是没从结婚证变成离婚证，这就叫完整？不是的，姐妹们，不要再自欺欺人了，知道吗？你对于一个家的期待是什么样，你自己心知肚明，不要再欺骗自己了。哎呀，真是有的时候看着吧，也真是又心疼又生气，但是你是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的，姐妹们，我说这话没毛病是吧？啊，你是叫不醒装睡的人的，所以话就讲到这里啊，点到即止。说多无益啊，没意义，有啥意义啊？别扯。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0: 好啦，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权丑丫。姐妹们，但凡啊有任何想要吐槽的事、吐槽的人，都可以联络丑丫。
1: 黑松门，
0: 看这一条啊，丫儿姐，我今年37，离异，一个人失业。在家快一年了，找工作一直失败，感觉方方面面都落后同龄人很多，似乎已经没有追上别人的可能，对未来呢也看不到一点希望，只靠之前的积蓄苟活，不知道怎么办，感觉生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你感觉到非常难受的原因是什么，宝贝？听丫姐说，因为你在跟一直在跟所谓的同龄人去比。同龄人都是谁呀、谁都给我站出来，为什么要跟他们比呢？跟他们比是怎么，你会就有一笔意外之财吗？或者是说，比如说我今天要完成跟10个人比较的 KPI， 然后呢明天我就能挣500万，

告诉我，来回答我，是这样吗？你是通过这种方式能赚到钱吗？还是说你就是能迎来幸福生活了？来告诉我，如果可以的话，我要加入你，我们一起比，好吧？你要那么比的话，我这个年龄，我有的人我都比不了了。为什么？他们不给我机会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在了。所以呀，宝贝，你在干什么？你在把自己往死路上逼吗？对不对？这种比较毫无意义。你比如说，你可能说你离异了，你跟那些结婚的还没有离的比，你觉得你失败啊？我拜托，帮帮忙哦！有多少呢？在婚姻里边都已经是生不如死，好吗？啊，我节目你还是听的少。你看看那些，就像刚才，啊，她老公婚内出轨，前两天又因为 PC 啊已经被抓进警察局了。我想请问呢，也是同龄人啊，那你在比，你在跟谁比呀？你比的意义在哪里呀？再说你怎么就知道同龄人一定比你过得好啊？你怎么那么瞧不起自己，非要把这个机会送给抬高别人呢？我还是那句话，意义在哪儿啊？还有，我完全没有看到你没有希望哎！你现在没有工作，或者说工作一直失败，靠之前的积蓄还苟活，帮帮忙哦！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只能饿死在家里了。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积蓄呀。我只能说你对生活还是很有计划的呀，对吧？可能自己现在目前这个阶段感觉这个有一点低潮期，你至少还有积蓄好吗？这已经打败了全国 99.9% 的人了，所以我完全不知道你在沮丧些什么。我根本不是在劝你，我是在告诉你客观事实就是这样啊。生活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我呼吸的每口空气是不是意义？我眼睛看到的这一切难道不是意义吗？这已经是多少盲人朋友无法企及的幸福啊。所以宝贝，我跟你讲，你没有资格说这些话好吗？生活给了一点点考验，我们马上就倒下来了。当然，就是如果说你觉得现在我就是不想上班，这个工作就简直折磨死我了，那就不上啊。你都说了你有积蓄，我们先躺平一段不行吗？这两天看到一段那个好多博主都在翻拍的一个文案啊，我觉得有道理。他说你现在没事儿忙啊，啊，你想要你就是想只能在家里待着，那就待着呀。老天爷安排你现在让你待着没事儿干，你就好好的享受没事儿干的时间啊。忙成狗的时候又抱怨啊，我一天连个睡觉时间都没有，现在给你了你又不珍惜，你又抱怨啊，怎么就我遇不上那合适的工作。你是不是有点要的太多了？让你不忙的时候你就享受不忙，让你忙的时候你就好好忙，咱们把心态给它掰成这样式的行不行？行不行啊？别忙的时候抱怨忙，是闲的时候抱怨闲，没有好日子过了，没好时候啊。这辈子咱就是一直在抱怨里边生活啊。啊，没孩子时候抱怨这怎么就不能有孩子呢？我身边人都成为父母了，我怎么就不能成为父母呢？嘎巴一下子孩子来到你身边了啊，完了一天天又开始抱怨啊，这有孩子太闹心了，还不如就不生了，我自己的时候我多得劲儿啊。有完没完？有完没完？给了你不给你不满意，给了你了你还不满意，那你想咋的上天呢？啊，像你身边那些吹牛的时候，我会飞，你也想去飞一下上平流层啊？我真服了，我真的。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仙的话，我觉得神仙也真的蛮不容易的啊。你想祈求的东西神仙赐给你了，给你这个机会了，你依然不满意，真的，我要是神仙我都翻了。你要干啥呀？你不行你上来当神仙来吧，你一天你奔巴的，你嚎嚎的，你给你厉害的，你来吧，这神仙我当不明白了，你来当来。就像那个，这也是好多年前那个梗了啊，说那个求神拜佛呀，觉得这些神佛也真的很难啊。你做了好事呢希望神佛知道啊，你做了坏事呢又希望神佛不知道，那神佛都想说，那你到底是想让我知道还是不知道啊？我到底应该怎么做你才满意呀？拜托，真的是这样啊。所以哎呀，其实所谓的自洽的人生就是什么

书翻哪页读哪页，书不翻我翻，行不行？没翻到那页的我就一直翻。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喜欢我们这个传统的道家思想，很超脱，真的。就是这个事儿行不行？不行拉倒呗，是不是？这个目标我追求不到，我换个目标行不行啊？没有什么可犹豫和内耗的呀。啊，给我啥样生活，我享受啥样生活。我实在是不觉得这个不是我要的，那我就奋起直追，我去要啊！我追求不到，我不追求了，好不好？就真的是怎么才能过好这个自己的一生？就还是那句话，阴阳平衡。你的心里头老在失衡，你的人生没有办法自洽。真的，你老在羡慕那些你得不到的东西，或者是说你现阶段没有得到的东西，你就火急火燎的，猴急猴急的想要得到，完了等得到了啊，你又觉得哎呀妈呀，没啥意思。你说你闹心不？真的，你不用说你自己闹心，我看你都闹心。这日子搁谁给谁过，谁也够呛啊，太闹挺了，咋的都不行。左也不行，右也不行，上也不行，下也不行，啊，前也不对，后也不对，黑也不对，白也不对的，真的挺难伺候。那，搁我妈那句话说，就是你这小崽子真难伺候，咋的都不对，哎，咋的都不对心眼子。那你来吧，真的不行，这个家你来当吧，嗯。太闹心，好吧，姐妹。所以我说的很多的这个看上去貌似情绪激动，其实我是在给你打一个比方，讲一个例，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例子不行，那就举两个。嗯，我变成松鼠，我每天给你举例子吃，行不行？闹瘾，多少有点闹瘾了。

来看下一条啊，丫儿姐，我家孩子上私立学校，全封闭管理，两周呢休一次，平时不允许家长进校园。啥学校也不能让你家长随便进校园吧，送东西也得在门口等固定时间，孩子吐槽校长老师打人不讲道理，经常一个人犯错全宿舍全班一起受罚，惩罚方式是戒尺打手腕打屁股蹲起100个起步，让同学互相打罚款等等，饭菜一天38，每餐限时10分钟左右必须吃完，不允许剩饭，只要有剩饭就扣班级分，因为饭菜质量实在是太差又不敢剩，孩子为了避免扣分经常只能选很少的饭菜，吃不饱饭还不能带熟食零食，若被发现又要被扣分受罚，这样的学校制度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改变，似乎是有什么特权，应该怎么办？不是，你私立学校你上孩子送孩子去之前你都不了解了解啊，那如你所说学校制度多少年一直都没变，多少年没变，那你早想啥了，没打听打听啊，私立学校学费那么贵又是全封闭的，你不做好功课，完了孩子去完了又听孩子一面之词又这那这那，你就转校呗啊，又说学校还不批准转校，咋可能呢，我怎么感觉你说这意思，这个全这个学校就是专门挑你家孩子整，往死往死整呢，首先啊孩子回来学的这些话啊，你当然要听，但是你也要有自己的这个判断能力，你听完孩子的如果真是这么次的话，咱是不是得上学校问问老师咋回事啊，学校老师就是孩子反映的这些事儿啊，私立

学校，你们是消费者，这不是说给送到什么什么什么这看管的地方去了啊，这作为家长你们有任何的发言权，咋可能，对吧？私立学校一定是很贵的，那我们作为消费者我还不能提提建议了？你饭菜不好吃，孩子说不好，说那个吃不进去。再说像这种学校一般是以什么著名啊？啊，管理方式，包括他们的服务，服务当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就是学校的饭菜，知道吗？你像我们公立学校，那都有什么那个就是家委会会定期的去学校要尝一尝孩子们日常吃的这些饭菜，然后要提建议，然后学校都要悉数的收取，就是吸取那个经验的。家长提的这些建议很重要的，你要是这个有一段时间完还得反馈，人家是很严格的管理，好吗？就是姐妹，我认为是这样啊，有问题，尤其是孩子提出来的问题，咱得当回事儿。你们不要老是觉得说，哎呀，这咋回事啊？就到处抱怨，这是不解决问题的，知道吧？不好，我得知道不好的什么程度，怎么就不好啊？我不得找老师、找学校的相关部门，我了解情况啊。对不对？你要说转学不是说难不难让不让，他不可能不让，他凭啥不让？就你说的这个话，我对于你这个当妈的，你的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你对于是非的判断能力，我都持怀疑态度。真的，这不像是一个当妈的人能说出来的话，有点幼稚，你知道吧？想要了解真实的情况，你就很简单呢，咋的了？老师的联系方式也不让有啊？你这是给孩子送哪去了？这是学校吗？这给我干哪去了？这还是国内吗？听云有这话没？啊，想解决问题，那么就深入其中的去了解。哎，如果真是如此，我再给你一个让你心放肚子里的一句话啊，没有转不了的学。哎呀妈，就像我昨天跟那姐们说似的，没有离不了的婚，你在担心什么？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

0: 尽可以不回。如果人家一卡你，你慢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儿，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我经常呢在留言区看到很多姐妹啊，就是问的那些问题，我一开始我是有点生气的，到现在我是有一点我有点不太理解。比如说啊，就是我跟大家比方说推荐一个我觉得还蛮好用的一个面霜啊，日夜修护的那一种。然后我非常清楚的说了它叫什么什么日夜修护面霜，然后马上就一定在评论区有这样问的姐妹，这什么牌啊？拿我说话当什么？那什么是吧？哎，就你这边刚说完，他那边就支个嘴，这啥牌的呀？或者是呢，我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驻颜手法，然后呢，就这个做几次，那个做多少次，完马上就有人问，这个做几次啊？几点练最好啊？一天练几遍呢？就是真的，我无数次的表达过，你不用问几点，你就每天想起来，哪怕说一个礼拜你想起来做一回呢，都行。别给我问什么什么几点做最好，这世界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气人呐，真气人呐，就瞪俩眼珠子，往死往死气你。我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有一点理解，就是当老师的为啥脾气都不好，真的啊，你都已经讲了800遍的，哎，考试照样给你错，你就说吧，你就说这玩意儿有好没好啊。气不气死你？完反过来呢，他还在那奔儿巴的，还得说啊，这世界上就没有坏学生啊，不是这什么？这世界上就没有学不会的学生，只有教的不好的老师。嘿，他阳那儿正的吧？他反过来还得倒打你一耙。哎，你就说吧，你就说吧，气不气死你？你说。完了吗？还有啥呢？还有哪种啊？杨娜正的那个姐妹呢？就是你在这边，你给她教她怎么去法令纹呢？啊，怎么去穿字纹呢？怎么能减缓你眼周的细纹呢？哎，反过头来，她在评论区问：“你这衣服链接给我一个呗？我喜欢你这耳饰，上哪买去？啊，把店家分享一下。”哎，你就说吧，哎，你就说吧，气不气死你？你精心啊，精心想的一套啊，或者说实践出真知的一套驻颜手法啊，他根本不感兴趣，他的兴趣点都在你穿的啥、戴的啥啊、你抹的啥、你口红啥色号的，来给个链接。你都说自媒体博主抑郁，好多都是让这帮评论区的姐妹给气的。不说了啊啊，还是那句话，想吃这口饭呢啊，你就得有这口就得有这个担当，你就得受这个气。好嘞，没问题啊，我愿意。

爱你的理由。啊，有姐妹问我说，这个是应该买油车还是买电车？这个东西吧，一个是个人喜好，另外呢，也得看你的资金持有量。就是如果说啊，如果说你就是这个，没说是一个大富大贵的家庭，但是你要是大富大贵，你可能也不能来问我这事儿了，就随便买了哈。该说不说，我以一个车主的身份呢，我就给你讲一个我的真实经历啊，因为我不懂车，我对车呢也没有什么兴趣爱好。你要说喜欢呢，那我对车的热情完全抵不过我对包的热情，哈哈，我是典型的那种女生哈，我是觉得这玩意儿就是一个工具嘛，对吧？但如果要是说通过我个人的经历呢，因为我们家是一台电啊，也不是纯电，是增程式的，嗯，然后一台就是纯传统的油车了。嗯，上个月吧，咱就以上个月为例，我加油呢一共是花了1000零点啊，1000零点，不到1100吧。因为那个电车呢比较大啊，那个我开不太惯，然后呢是我丈夫在开。正好今天给我发的。说车开了将近2个多月，一共用了电费是不到200块钱，姐妹100多呗。那你说呗，一个是1000，咱就算1100，每个月花1100，完另外一头是两个多月花了100多，不到200。那你说呗，不用去太关注那些就是车评人啊，你看大趋势就完事儿了。一个是大趋势，另外一个呢，你结合你们家的这个经济条件，那该选哪个？我认为啊，答案已经非常清楚了。而且我们家买的那个这个增程式的这个新能源车啊，我该说不说，就是真的很舒服，我指的是坐着真的很舒服。什么零重力座椅啊，有一个那个评车的博主就是冤总啊，总叔嘛，他就给那个新能源汽车起个名叫家用电器啊，冰箱彩电大沙发，那真得劲儿啊。关键是啊，你看我们是前段时间刚开车去了趟延吉美食之旅。其实我每一次啊，从长春去延吉，我挺打怵的，因为我丈夫他就愿意开车，他说到了当地开车比较方便，也确实啊，确实是，你要上哪儿溜达啥的，确实方便。但这一次除了方便之外，我真的觉得很舒服哎。之前有一点打怵，是因为得开将近4-5个小时嘛，哎呦，真是挺累的。咱就不用说开车累不累，坐车真的好累啊。哎，这次我真的不是吹牛啊，真的就是坐在那个零重力座椅上，我这一觉一觉睡的这个得劲儿啊，妈都做梦了。做梦意味着啥？深度睡眠呢，姐妹们。然后包括说这个整体的这个那小冰箱那就不用说了，小冰箱你这路上买点啥小水啥的想凉哇的，哎呀妈，那太得劲儿了。我就单说这个座椅真舒服，就是整个一来一回，我完全没有像以前说开一趟长途回来，哎呀妈，腰酸背疼疼好几天，没有啊。而且就整个人非常清爽，为什么？因为你不累呀，你不累你自然清爽啊，对吧？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以一个既坐过油车也坐过新能源车的这么一个车主的体验感，我来跟你推荐，不是推荐啊，我来讲我自身的感受就完事儿了。而且如果说从价格上来说的话，那更是优势极其的明显啊，太明显了。你先这么的，姐们儿，你看你这话呢，应该就是对油车那肯定了，你肯定也是相对了解，对吧？你可以去新能源汽车，什么品牌无所谓，不重要啊。你先去体验，我认为体验太重要了，你的感受太重要了。
然后整体每个月到底花多少钱，这个数字太重要了。我很难想象车开2个多月一共花了不到2万块钱，真的，这个体验感是真实的，好吧。我从来不下结论说啊，你就买这个你就不能买那个，不得，你这东西尤其是自己用的东西，你就是个人的喜好很重要，对不对？我这买车我是自己家开自己用的，那我当然要选我自己心仪的东西啊，我嘎非得听别人的呀，别人的话随便听一听，感受你的身体，你的整体的这个每一块肌肉都会帮助你啊，做出一个最适合你的决定。

我还得再补充一句，真是舒服，是有多舒服？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把床就搬车上了，一道就睡过来的。当然了啊，我的丈夫肯定是特别辛苦的，因为他一路就是司机，全程人车又合一了。但是一样，那他老土象金牛座，他不开车谁开车？他信不着别人啊，信不着，真的。所以就是又多说一嘴啊，姐妹们，如果找丈夫的话，首选土象星座，除了有点闷瘪啊，有点磨张的，嘴笨之外，真的姐妹们毫无槽点，留着居家过日子毫无槽点。咱就单说出去玩当司机这个事儿，就得给你省多少心，嗯。而且土象那老开车那都相当托底了，真的，真事儿啊，必须好评。我这辈子找这么个老头子，我是忒十足了。我又想到了那个网上的大姨说的，啊，这一天家里家外的。都是干活啊，烧炕劈柴火，哪样都用不着我啊！这辈子我是忒十足了。大姨，要不说人大姨是过来人呢，人家还是懂，真的，真是开玩笑呢。

0: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肃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肃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肃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8: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9: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5: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
2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大哥。
0: 哎，你好。
1: 哎，我有个问题，有个难事儿呢，你说我想跟你唠唠。
0: 唠。
1: 这个我这个儿子吧，他处了个对象。
0: 啊。
1: 处了个对象吧，他处三四年了，感情挺好的
0: 啊。
1: 完了吗？我说的你处完了以后，我们家是农村的，
0: 啊、
1: 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呢是市里的，他俩挺相爱的
0: 啊。
1: 哦，完之后呢，他父亲就不愿意。
0: 嗯、
1: 啊。完了说的要个楼，要个房子。我说要房子呢，我也能给你买。
0: 哦。
1: 啊，我们也答应了。我说不就我和你，我和我们这两位老人呢，就是给孩子这攒房子嘛。
0: 您、啊、就这么一个儿子。
1: 哎，就这么一个
0: 啊！
1: 我说的那啥，完后儿他爹他妈呢？你这小闺女呢，对我儿子挺好的
0: 啊，
1: 对我们家都挺好的，
0: 啊、
1: 就是给我买什么东西啥的
0: 啊，
1: 我特别喜欢他。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0: 啊、挺好啊啊
1: 啊，挺好的。儿子他们俩感情挺深的
0: 啊。
1: 他父亲呢就极力反对，就说我儿子这工作不好，嗯，要那个要全款买个房子，要我拿出50万。我也没有那些，要我分次拿吧，我能拿出来。
0: 啊啊！
1: 就要我一次拿，我真是拿不出来。
0: 啊，不拿出来不卖闺女呗。
1: 对呀、啊，你那就拿这卡，但是我做不到。他现在呢，我还不惜不惨不，我还那啥呢？不是那么残忍的，不想把他们分。

0: 的，咱俩再攒两年，完了让你爸、让你妈再拿点，看凑凑看够不够。
1: 嗯，
0: 就孩子这番话吧，就让我心软的，我就不能残忍的把他们分开，完我就纠结到这儿，我该如何？
1: 哎，老人家呀，
0: 啊，
1: 我们不会残忍的把他们分开，但我们也不能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经济压力。

0: 这位朋友，人家都说了必须一次性，他那个当爹的就是一个固执而且冲动的人，他就想用这个话来挡他闺女的幸福啊。
1: 是
0: 这里面有，你先听我说完啊。
1: 嗯，
0: 他知道你们家什么经济状况，
1: 对，
0: 他为啥提出来50万一次性拿起，他为什么不说分着拿，对吧？
1: 嗯，
0: 他就很简单，就想为难让你们知难而退，这样的话他可以让他闺女按照他的意愿去寻找男朋友。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当然这是他父亲个人的一个偏见造成的。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两个孩子，你刚才介绍已经很全面了，孩子很懂事儿，很孝顺，两个孩子也很相爱，他的妈妈也支持，是吧？每次到你们家他们还带点礼物，你刚才说了是吧，就是礼数上一直不差，对吧？
1: 嗯嗯。
0: 现在问题啊就是在于他爸的固执有两方面，一方面呢自己把闺女养大了，没有这个达成他的夙愿，没有找到他那个理想中的乘龙快婿，是吧？
1: 嗯。
0: 哎，这个他一直心里有点不平衡。那么在这个不平衡这个阶段呢，其实谁能帮他平衡？不是您，是您儿子。
1: 嗯。
0: 您的儿子要拿出更多的诚意。您儿子怎么做都白扯，得靠什么？时间。不是说大哥，你告诉我儿子怎么做，完明天去做了，第二天他爸同意了。
1: 不是，我说这现在是继续维持，还是继续就了断呢？
0: 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要维持？为什么叫了断？维持就是无奈，他俩继续将就走吧。什么叫了断？两个人正相爱呢，你了什么断？老人家呀，告诉他们，是咱们家是农村的，对吧？我们就这么一个独苗，我们希望他幸福，我们也很稀罕这个闺女，我们希望将来给这个闺女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幸福。但是我们得量力而行，对吧？
1: 是我们都
0: 他们不能够，你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告诉他们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这些。
1: 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0: 哎，告诉他完事儿，知道了吗？他们说不同意，你听我说完，好不好？他们说不同意，我们就要50万。告诉儿子，孩子，爸爸妈妈的观点表达清楚了，不能因为我们是农村，他们是城里的，我们就要低他们一等吗？
1: 对呀，我说了。
0: 哎，这位朋友，你告诉他，你和他的缘分，我们非常尊重，也希望你们终成眷属。接下来靠你们自己努力了，爸爸妈妈能做的就这些。您的那个未来的儿媳妇儿，我觉得非常好。那孩子很懂事儿，那咱们俩再攒两年，说明什么？他很爱您的儿子，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所以说，您别说什么了断，了什么断，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1: 就是现在，就是他
0: 再过一两年，说不上啥事儿都发生了。他爸那观念也不是永远就一成不变的。
1: 我说那意思就是我儿子怎么做能让他父亲认可，这一点上
0: 就俩字儿呗，这位朋友，真诚呗。那还有别的吗？
1: 是我告诉我儿子，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管咋地，不能那啥，讨好和那个写和好不一样，不能说这一辈子总在不尊重那些前提下生活。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走这婚姻，让他幸福啊，他不能不幸福啊。我说那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一辈子总也瞧不起，那咱们我就意思就不想让他们再相处了。我是这么个意思。
0: 老人家呀，他们俩相不相处是由他们俩来决定，好吗？他们给您二老提出要求，你们已经告诉他们了，我能做到的就是分期付款，对吧？
1: 嗯嗯，
0: 别的我做不到了，孩子。
1: 是。
0: 我老人家，您一定要明白，不能背饥荒。
1: 是，
0: 不能为了他们成个家，把你们二老拖到那个生活底层去了啊！这样的话，他们不孝，你明白吗？而且将来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俩生活不会幸福。
1: 那不能没有。
0: 所以说，老人家你也别跟他急躁，我听你性子这么急。哎呦，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吧。这位朋友啊，那怎么叫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呢？那你怎么现在就打退堂鼓了呢？你是不是生他家儿气呢？
1: 不是说生气，我那意思是咋的呢，大哥？我就寻思吧，我儿子将来要是真诚的话，他能不能一辈子瞧不起我儿子？我儿子能不能？
0: 这位朋友啊，你儿子是男人，这辈子他谁瞧不起他都可以，自己得瞧得起自己呀、啊。他当妈的一点骨气都没有，就他老岳父、岳母以前就瞧不起了，你儿子自强不就完了吗？老人瞧不起有啥意义？有什么意义吗？这位朋友，我问你。就我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能掉你俩二斤肉啊？就他岳父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怎么这辈子就不能幸福了？他跟你的岳父同床共枕呢？你看你的老人家这逻辑，是不是？没关系，一个男人，一个女婿，最重要是自立自强，是吧？你瞧得起自己，岳父岳母有点成见不要紧，为什么？我得照顾好人闺女，人家把闺女养这么大，我们相爱了，我承诺。我要好好的善待人家闺女，那就把诚意，别老整天看人家二老的眼色过日子，别整天有些男人打电话抱怨，哦，岳父岳母对我不好。这位朋友啊，

0: 个大老爷们儿，他们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对得起良心，我们尽到孝心，我们善待人家闺女，就做到了。别人看不上你，那是人家他自己有偏见。
1: 嗯，
0: 多和那老岳父沟通，是吧？
1: 嗯，
0: 在事业上自己努努力，踏踏实实的干。就算咱们前面的路很艰辛，就算咱们没有大的成绩，人老人家一看，这小伙子真有进取心。我这么刁难他，我都挡不住了他俩。
1: 嗯，
0: 看来对我女儿是真心的。
1: 对呀、
0: 啊。哎，对吧？你别看这时候人家一当、嗯、得，你们脸色全变了。人家心里看什么玩意儿？这人家一看，懂了吧？
1: 嗯。
0: 哎，立刻人家这个老头人家更坚定了，这闺女绝对不能嫁。
1: 对。
0: 啊，他就是故意设个障碍。这越是这个时候，您的儿子越要带面带微笑，表现出尊重和诚意。
1: 嗯。
0: 啊，那好，现在爸爸不同意，咱们先放放，然后跟女朋友唠，那怎么整呢？也别让你爸爸为难，我不想你们父女俩关系不好。
1: 嗯，
0: 是不是？那女儿说了，没事儿，老公，咱俩好好干，再攒两年钱。
1: 嗯、
0: 啊，你放心，我心只属于你，他耽误住我们，是吧？哎，两个人就慢慢处呗。然后一到周末，就鼓励自己的闺子的闺女朋友，快回去看爸去。哎，明天爸过生日，我去买点东西。
1: 嗯，
0: 你时间久了，人家岳父一看，哎呀，拆不散。是吧？你看这小伙子，我这么当他，他对我都没有想法。
1: 嗯。
0: 哎，妥了，就这女婿了。
1: 哎。
0: 祝你儿子幸福，好不好？
1: 嗯，好了，谢谢大家。
0: 哎，唠到这里。
1: 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你好。
2: 哎，大可，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就挑简单的说吧。
1: 嗯，好。
2: 我离异之后呢，又认识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的老婆，他是吃药死的。
1: 嗯，
2: 当时呢，我也怀疑，为什么他是吃药死的呢？是不是与她丈夫有什么关系？
1: 啊。
2: 后来我一想呢，人可能都在处。
1: 嗯。
2: 就这样，我和他举行了婚礼。
1: 哦，登记。
2: 但是没有登记，因为他死亡证明开不出来。
1: 哦。
2: 我俩就是在去年三月，阴农村人嘛，都讲阴历、阳历、农历的。我就在三月二号的时候
1: 举行了一个形式上的婚礼。
2: 对，就是举行性，亲朋好友啥的聚在一块儿，这样举行了婚礼。过后呢，他就总发现这个人他总挑皮拣瘦的。因为我去年的事儿赶在一年挺多的，我兄弟媳妇要了第二胎。
1: 嗯。
2: 我姑娘又结婚啥的，婚后呢又也添了孩子。
1: 嗯。
2: 我就在我伺候我兄弟媳妇月子的时候呢，他回去的时候他就不乐意。
1: 哦。
2: 他说你看现在是我的人了，你想走就走。他不理解。
1: 哦。
2: 他为啥说不理解呢？就是因为说的，像这样事儿的，你弟弟应该跟我说一声，说叫哥也好啊，叫姐夫也好。
1: 嗯。
2: 我媳妇儿要在月子，那个你那个让我姐来伺候几天。
1: 哦，他感觉自己不被小舅子尊重。
2: 就是、对，安娜、哦，就是这样的。他那个总觉得说我家娘家人吧不接受他，因为啥都不接受他呢？
1: 哦、
2: 因为时间短嘛。
1: 嗯。
2: 他也，我家原来是我嫁到那个边儿是公主岭那边的，我是一统县这边的。相差得有四五百里地、
1: 嗯、
2: 你说谁能走上谁家串门去、
1: 就是、走动的少，沟通的少，不是说你弟弟瞧不起他是吧，
2: 不
1: 是你们家人不认可，就是因为大家了解的走动的少，就是有点发生是吧。
2: 嗯，因为毕竟不认识嘛，不像说附近的。
1: 那你为什么那么草率呢？事先不让家人们和他相互了解认识，多让亲戚帮看一看。
2: 因为他家有一个小女孩，去年的时候也就在十三四吧，他急于需要一个家。
1: 他急于需要不需要？这个女士，我不提他，他急不急是他的事儿。我在想你。
2: 是他
1: 也来我家。你为什么择偶这么冲动呢？
2: 也就是着忙了呗。
1: 啊。
2: 也没说的想考虑，也不是说怕孤单，就是说相信人可能是相信的太。老实了
1: 啊！您就这么说，轻信于人了啊！
2: 对，对，婚后之后呢？

0: 我俩就是十天一，就是唧唧歪歪的，总调皮捡瘦的。
1: 您这不叫婚后，您叫同居之后。
0: 啊，对，
1: 你们没结婚，
0: 那个、没办证理嘛，
1: 啊、
0: 也没什么证。
1: 啊，你们
0: 在
1: 法律上不承认，
0: 啊、
1: 就你俩分开都不存在离婚，叫分手。
0: 啊，对，
1: 嗯，
0: 就是这样吧。那个我俩也没有说什么彩礼啥的，因为他条件有限。
1: 啊、
0: 我讲的也就是说、
1: 嗯，
0: 后半生能真正的找到一个依靠，因为。之前的婚姻挺失败的嘛，不希望以后再这样。
1: 明白。
0: 结果呢，也就失败了。
1: 嗯、结果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里了。
0: 嗯，也算是吧。
1: 啊。
0: 开始的时候他说没有钱，我也跟我娘家人说了，我说的，钱、金钱、物品买不到婚姻，也买不到真正的感情。我想试试他这个人到底怎样，以后慢慢相处吧。我妈和我弟弟啥的也就没反驳我，他说那就是，让他过来。唠一唠吧，我就把他约来了，找来了，唠了唠。我身体吧有点毛病，我弟弟在饭桌上就说，他说你接总体的说，说你接受我姐呢，你就得接受她全部，意思说的她有病啊，你也得就接受了，以后要有毛病啥的，或者严重了，你也就得给她治。过后呢，他都把这些当说话的把柄。就这样说了，说了之后吧，
1: 您弟弟吧，站在他弟弟角度，这个理儿是对的，但是说真心话，他很不尊重您的丈夫啊，您的男朋友。
0: 啊、也是，他那个也就是没，我那个丈夫
1: 也难怪他觉得现在你们谁都不尊重他。
0: 是他也就是说，
1: 是
0: 你娘家人没把我当回事儿。
1: 嗯。
0: 嗯，所以。
1: 这回啊，咱就不探讨这些了、嗯、啊！您小子已经很真亮了，现在分手了。
0: 分手了。
1: 哦，那分手了。
0: 分手了，我还挺惦记他的。
1: 惦朋友吗？在一起一场，惦记很正常。
0: 但是说惦记他吧，我不知道说的这种方式应不应该再惦记人家了，
1: 嗯、
0: 人家也不接受。
1: 这怎么不应该惦记？我惦记他，不要再出于男女情谊了。因为刚才你已经晓得、
0: 啊就是、朋友的身份，
1: 对，可以朋友嘛，互相都大家相处一场，是吧？差一点都结婚了，现在都这把年纪了，散伙了，散伙还是朋友，惦记很正常。你别把这个惦记放大，你别认为惦记就是爱情，
0: 啊，
1: 惦记
0: 是爱情，
1: 就是因为吧，
0: 朋友的身份，
1: 对，可以惦记啊，这个没问题的。你但是你别干预人生活了，再别跟人发生瓜葛了，你们俩一听啊，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们两家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没有包容，没有尊重。说真心话，你们家人也不尊重他，他也不包容你们家里，既没有尊重又没有包容，那这样的两家是没法在一起磨合的，对吧？
0: 是，我也想把他忘了，但是就从心里说吧，我也就像一根刺似的，把他拔不出去，在我心里。
1: 怎么能叫根刺呢？这位女士，我不觉得是，人家也没骗你，人家也没坑你。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怎么叫刺了呢？这位朋友，我想重新认识一下这个女，这个男人，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过路人，是吧？是你情感世界当中曾经让你动过心的一个过路的男人，明白吗？
0: 对。
1: 那干什么把他当成刺儿呢？那不是刺儿啊，人家没说千方百计骗你财产，没有千方百计骗你什么尊严，对吧？
0: 啊，
1: 没有。
0: 我的钱吧也给他花了。
1: 那是也是你自愿的。
0: 也是我自愿的，
1: 对呗？那所以这里面没有欺骗，没有谎言，
0: 嗯，这
1: 所以不存在刺。只你要说非得要说非得找个什么难受的字眼，那就是一点痛。那经历过一次，
0: 心里边就挺不舒服的。
1: 那没，我知道，因为这是第二次失败的婚姻了。您这个不舒服不源于这个男人，源于你是第二次失败。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不是失败。我很欣赏一句话：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失败，死亡。其他所有我们经历的困难、挫折，都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明白吗？这位朋友，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它也是一种经历，感谢它曾经给我带来过一段美好时光。遗憾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无法相融，对不对？这位朋友，为什么有些人能活到，有些人金婚银婚？专家研究过，凡是能到什么50年婚姻、60年婚姻的人，很多人性格是相融的，明白吗？价值观、生活习惯是很磨合，都能契合在一起，像齿轮一样咬在一起，所以这小日子越滚 越快，越滚越祥和，明白吗？你们咬不到一起去，这个就说明很遗憾，有感情没缘分，是不是？那咱们谢谢彼此，说声谢谢，毕竟曾经咱们爱过。对吧？
0: 因为， 因为说啥呢，他条件是非常不好。
1: 这位朋友，我想再强调一遍，过去了。

0: 我想
1: 好吗？
0: 我想帮他，我以就是以朋友的身份。
1: 这位朋友，我建议您不要以朋友的身份帮他，您不能帮他，因为你曾经是他的恋人，明白吗？你帮不了他。这位朋友不叫放弃，
0: 就是
1: 你们俩就是普通朋友，不是尽量就必须得保持距离，不能有接触。你俩曾经是恋人了，还是在一起居住过，还举办过婚礼，那人家将来还得找朋友呢，你也得找朋友，你俩早来往的算啥事儿啊？明白吗？
0: 但是我不是说以就是男女那种身份，就像说他是我哥了，或者是我是他妹子了。
1: 这位朋友，谁都可以把他当哥，谁也可以都可以把他做妹子，谁都可以做他妹子，只有你不能。
0: 唯独我不能。
1: 没错，明白吗？
0: 明白。
1: 这位朋友，我说这些话不是劝你去帮，不去帮别人。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你所接触的人这个生活当中，你们农村的文化当中，是不可能接纳这种融洽的关系的，明白吗？曾经是恋人，后来成为融洽的朋友，这个不现实，在你们那里根本就抬不起头来，好吗？
0: 啊，
1: 哎，我说的是现实事儿啊。我尽管我很欣赏您的观念，说真心话，就我本人来说，我希望你那么做挺好的，咱们瞒不成省情义在，对吧？你有事儿我帮你。但是这位朋友，在你那种文化氛围和这个周边的民俗的传统观念里，您的这个所谓的我还跟我曾经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的这个未婚夫还保持密切沟通，还帮他，这位朋友，这个不现实，好吗？
0: 我就是说帮他吧，我不可能以我自个儿的身份出去帮他，万一人家要成家了，我不是影响人家？
1: 这位朋友，我给你一句忠告，如果真有一天他遇到困难了，说自己生病了或孩子需要学费，给你打个电话，你正好有能力，没问题，因为在我心中他是我朋友，可以吧？
0: 啊，
1: 在他没有提出任何需要和帮助的时候，请您不要打扰他的生活，你也不要被他打扰，好不好？
0: 啊，
1: 这个为了将来你们才四十多岁，你们还有机会往前迈一步。如果你们俩的关系模棱两可、乌烟瘴气，你们俩会影响将来你们各自的家庭和你们各自的幸福，好不好？
0: 嗯，
1: 不适合的人就应该保持距离了。听懂我的话了？你们可以在意念上做朋友，这都没问题啊。为啥？我不希望你有什么仇恨感、怨恨感，那他还是我朋友，过路人，但是要保持距离。这位朋友不能再接触了。
0: 嗯，
1: 接触那个时候你再接触，那就是带刺的玫瑰花了，扎得满身都是伤。好不好？
0: 我没有说的去打扰他家庭，就是作为朋友来说吧，万一他有一天说的有毛病了，或者是孩子辍学了，我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只要
1: 是
0: 比别人强。
1: 但是他要向你求助，你伸援手；他没向你求助，请你别伸援手，好吗？
0: 啊，
1: 你会给人造成烦恼的。人家还想彻底把你忘了呢，你整天没事过来帮他女儿，一会儿过来要帮帮他，你不勾搭人家继续爱你吗？
0: 对，影响不好。
1: 对呀，不是影响不好，他的脑子里就真有幻想了，哟。那我俩还能成呗，是吧？那我还追他，你明白吗？
0: 嗯，那不可能了。
1: 是，所以
0: 开了再走以前的路就没意思了。
1: 所以说，原来有婚恋关系的人，将来只能做有距离的朋友，好不好？
0: 啊，好的。
1: 哎，你这样做才能够不打扰彼此，因为你们俩如果真的就没有过那个，就哪怕曾经你俩就谈过恋爱，但是没有结婚，也没有找过一世，也没有同居的话，你们怎么来往都行，明白吗，这位朋友？
0: 嗯，明白。
1: 但是有了那一切，你们之间就有堵墙了，那个墙啊叫道德，很多人越不过去。就我倒觉得那墙一文不值，我要是我一脚把它踹倒。但是
0: 对，让别人瞅着不好。
1: 对，您以后举步维艰的，
0: 是
1: 为您好，也为他好，好不好？
0: 嗯，谢谢大哥。
1: 哎，希望您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别把注意力再放在他身上，把注意力放在你未来那个老公身上，好不好？
0: 嗯，好的，谢谢。
1: 哎，祝您幸福，好不好？哎，唠到这里。
0: 谢谢。

0: 陪伴。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

0: 时，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
1: 哎，我有个问题，有个难事难着了，我想跟你唠唠。
0: 嗯，唠。
1: 这个我这个儿子吧，啊、他处了个对象
0: 啊，
1: 处了个对象嘛，
0: 啊、
1: 他处三四年了，感情挺好的
0: 啊。
1: 完了嘛，我说呢，你处完了以后，我们家是农村的，
0: 啊、
1: 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呢是市里的，他俩挺相爱的
0: 啊。
1: 哦，完了之后呢，他父亲就不愿意。
0: 嗯、
1: 啊。完了说的要个楼，要个房子。我说要房子呢，我也能给你买。
0: 哦。
1: 啊，我们也答应了。我说不的，我和你，我和我们这两位老人呢，就是给孩子这攒房子嘛。
0: 啊，您就这么一个儿子。
1: 哎，就这么一个。
0: 啊。
1: 我说的那啥，完后儿他爹他妈呢？你这小闺女呢，对我儿子挺好的。
0: 啊。
1: 对我们家都挺好的，
0: 啊、
1: 就是给我买什么东西啥的。
0: 啊。
1: 我特别喜欢他，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0: 啊、挺好啊。啊。
1: 啊，挺好的。
0: 啊，
1: 儿子他们俩感情挺深的、
0: 啊、
1: 他父亲呢就极力反对，就说我儿子这工作不好，嗯，要那个要全款买个房子，要我拿出50万，我也没有那些，要我分次拿吧，我能拿出来
0: 啊，
1: 就要我一次拿，我真是拿不出来
0: 啊，不拿出来不卖闺女呗，
1: 对呀、啊，你那就拿这卡，但是我做不到，他现在呢，我还不喜不惨不，我还那啥呢，不是那么残忍的，不想把他们分开。这个女孩呢，还说的跟刚才跟我儿子说的，说那意思说的，咱俩再攒两年，完了让你爸，你让你妈再拿点看，凑凑看够不够。
0: 嗯，
1: 就孩子这番话吧，就让我心软了，我就不能残忍的把他们分开，完我就纠结到这儿，我该。
0: 哎，老人家呀，
1: 啊，
0: 我们不会残忍的把他们分开，但我们也不能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经济压力。
1: 是，我知道
0: 这
1: 个。这
0: 样的话，就算他俩在一起生活了。他们俩也不会安定，因为你们二老得把借来的钱还饥荒，是吧？
1: 不是，他要是分次付款。
0: 这位朋友，人家都说了，必须一次性。他那个当爹的，就是一个固执而且冲动的人，他就想用这个话来挡他闺女的幸福啊。
1: 是
0: 啊。这里面有，你先听我说完啊。
1: 嗯。
0: 他知道你们家什么经济状况。
1: 对。
0: 他为啥提出来50万一次性拿起？他为什么不说分着拿？对吧？他就很简单，就想为难让你们知难而退，这样的话他可以让他闺女按照他的意愿去寻找男朋友，这是一方面，当然这是他父亲个人的一个偏见造成的。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两个孩子，你刚才介绍已经很全面了，孩子很懂事很孝顺，两个孩子也很相爱，他的妈妈也支持，是吧？那每次到你们家他们还带点礼物，你刚才说了是吧，就是礼数上一直不差，对吧？
1: 嗯嗯。
0: 现在问题啊就是在于他爸，他爸的固执有两方面，一方面呢，这自己把闺女养大了，没有这个达成他的夙愿，没有找到他那个理想中的乘龙快婿，是吧？
1: 嗯。
0: 哎，这个他一直心里有点不平衡。那么在这个不平衡这个阶段呢，其实谁能帮他平衡？不是您，是您儿子，对吧？您的儿子要拿出更多的诚意。您儿子怎么做都白扯，得靠什么？时间。不是说大哥，你告诉我儿子怎么做，完明天去做了，第二天他爸同意了。
1: 不是，我说这现在是继续维持还是继续就了断呢？
0: 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要维持？为什么叫了断？维持就是无奈，他俩继续将就走吧。什么叫了断？两个人正相爱呢，你了什么断？老人家呀，告诉他们，是咱们家是农村的，对吧？我们就这么一个独苗，我们希望他幸福，我们也很稀罕这个闺女，我们希望将来给这个闺女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幸福。但是我们得量力而行，对吧？
1: 是我们
0: 他们不能够，你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告诉他们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这些，
1: 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0: 哎，告诉他完事儿，知道了吗？他们说不同意，你听我说完好不好？他们说不同意，我们就要50万，告诉儿子孩子，爸爸妈妈的观点表达清楚了，不能因为我们是农村，他们是城里的，我们就要低他们一等吗？
1: 对呀、
0: 啊，
1: 我说了。
0: 哎，这位朋友，你告诉他，你和他的缘分我们非常尊重，也希望你们终成眷属，接下来靠你们自己努力了、
1: 啊、
0: 爸爸妈妈能做的就这些。您的那个未来的儿媳妇儿我觉得非常好，那孩子很懂事儿、
1: 啊、
0: 咱们俩再攒两年， 说明什么？他很爱您的儿子。
1: 是，我
0: 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所以说您别说什么了断，了什么断，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1: 就是现在，就是他。
0: 再过一两年，说不上啥事儿都发生了。他爸的观念也不是永远就一成不变的。
1: 我说那意思就是他儿子，就是我儿子怎么做能让他父亲认可这一点上。
0: 就俩字儿呗，这位朋友，真诚呗。那还有别的吗？
1: 是我告诉我儿子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管咋的，不能那啥，讨好和那个写和好不一样，不能说的这一辈子总在不尊重那些前提下生活。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走这婚姻让他幸福啊，他不能不幸福啊。我说那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一辈子总也瞧不起，那咱们就我就意思就不想让他们再相处了。我是这个意思。
0: 老人家呀，他们俩相不相处是由他们俩来决定，好吗？他们给您二老提出要求，你们已经告诉他们了，我能做到的就是分期付款，对吧？
1: 嗯嗯，
0: 别的我做不到了，孩子。
1: 是。
0: 我老人家，您一定要明白，不能背饥荒。
1: 是，
0: 不能为了他们成个家，把你们二老拖到那个生活底层去了啊！这样的话，他们不孝，你明白吗？而且将来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俩生活不会幸福。
1: 那不能没有。
0: 所以说，老人家你也别跟他急躁，我听你性子这么急，哎呦，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吧。这位朋友啊，那怎么叫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呢？那你怎么现在就打退堂鼓了呢？你是不是生他家儿气呢？
1: 啊，不是说生气，我那意思是咋的呢，大哥？我就寻思吧，我儿子将来要是真诚的话，他能不能一辈子瞧不起我儿子？我儿子能不能？
0: 这位朋友啊，你儿子是男人，这辈子他谁瞧不起他都可以，自己得瞧得起自己呀。他当妈的一点骨气都没有，就他老岳父、岳母以前就瞧不起了，你儿子自强不就完了吗？老人瞧不瞧不起有啥意义？有什么意义吗？这位朋友，我问你，就我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掉俩二斤肉啊？就他岳父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怎么这辈子就不能幸福了？他跟你的岳父同床共枕呢？你看你的老人家的逻辑，是不是？没关系，一个男人，一个女婿，最重要是自立自强，是吧？你瞧得起自己，岳父岳母有点成见不要紧，为什么？我得照顾好人闺女，人家把闺女养这么大，我们相爱了，我承诺。我要好好的善待人家闺女，那就把诚意，别老整天看人家二老的眼色过日子，别整天有些男人打电话抱怨，哦，岳父岳母对我不好。这位朋友啊，一个大老爷们儿，他们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对得起良心，我们尽到孝心，我们善待人家闺女，就做到了。别人看不上你，那是人家他自己有偏见。
1: 嗯，
0: 多和那老岳父沟通，是吧？在事业上自己努努力，踏踏实实的干，就算咱们前面的路很艰辛，就算咱们没有大的成绩，人老人家一看，这小伙子真有进取心，我这么刁难他，我都挡不住了他俩。
1: 嗯，
0: 看来对我女儿是。

0: 真心的。
1: 对呀、
0: 啊。哎，对吧？你别看这时候人家一当、嗯、得，你们脸色全变了，人家心里看什么玩意儿？这人家一看，懂了吧？
1: 嗯。
0: 哎，立刻人家这个老头儿，人家更坚定了，这闺女绝对不能嫁。
1: 对。
0: 啊，他就是故意设个障碍。这个、越是这个时候，您的儿子越要带面带微笑，表现出尊重和诚意。
1: 嗯
0: 啊，那好，现在爸爸不同意，咱们先放放，然后跟女朋友唠，那怎么整呢？也别让你爸爸为难，我不想让你们父女俩关系不好。
1: 嗯，
0: 是不是？那女儿说了，没事儿，老公，咱俩好好干，再攒两年钱。啊，你放心，我心只属于你。他挡不住我们，是吧？哎，两个人就慢慢处呗。然后一到周末，就鼓励自己的闺子的闺女朋友，快回去看爸去。哎，明天爸过生日，我去买点东西。
1: 嗯，
0: 你时间久了，人家岳父一看，哎呀，拆不散，是吧？你看这小伙子，我这么当他，他对我都没有想法。
1: 嗯，
0: 哎，妥了，就这女婿了。
1: 哎，
0: 祝你儿子幸福，好不好？
1: 那好了，谢谢大家。
0: 哎，唠到这里。
1: 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你好。
1: 哎，大可，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就挑简单的说吧。
0: 嗯，好。
1: 我离异之后呢，又认识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的老婆，她是吃药死的。
0: 嗯。
1: 当时呢，我也怀疑，为什么她是吃药死的呢？是不是与她丈夫有什么关系？
0: 啊。
1: 后来我一想呢，人可能都在处。
0: 嗯。
1: 就这样，我和他举行了婚礼。
0: 哦，登记。
1: 但是没有登记，因为他死亡证明开不出来。
0: 哦。
1: 嗯，我俩就是在去年三月，阴农村人嘛，都讲阴历、阳历、农历的。嗯、我就在三月二号的时候
0: 举行了一个形式上的婚礼。
1: 对，就是举行性、亲朋好友啥的聚在一块儿、嗯，这样举行了婚礼。过后呢，他就总发现这个人他总挑皮拣瘦的。
0: 嗯。
1: 因为我去年的事儿赶在一年挺多的，我兄弟媳妇要了第二胎，
0: 嗯，
1: 我姑娘又结婚啥的，婚后呢又也添了孩子，
0: 嗯，
1: 我就在我伺候我兄弟媳妇月子的时候呢，他、嗯、回去的时候他就不乐意，
0: 哦，
1: 他说你看现在是我的人了，你想走就走，他不理解，
0: 啊、哦，
1: 他为啥说不理解呢？就是因为说的。像这样事儿的，你弟弟应该跟我说一声，说叫哥也好啊，叫姐夫也好。
0: 嗯。
1: 我媳妇儿要在月子，那个你那个让我姐来伺候几天。
0: 哦，他感觉自己不被小舅子尊重。
1: 就是、对，安娜、哦，就是这样的。他那个总觉得说我家娘家人吧不接受他，因为啥都不接受他呢？
0: 哦、
1: 因为时间短嘛。
0: 嗯，
1: 他也我家原来是我嫁到那个边是公主岭那边的，我是一统县这边的，相差得有四五百里地、
0: 嗯、
1: 你说谁能走上谁家串门去、嗯、
0: 就是走动的少，沟通的少，不是说你弟弟瞧不起他是吧，
1: 不
0: 是，也不
1: 是
0: 你们家人不认可，就是因为大家了解的走动的少，就是有点发生
1: 刚开始的
0: 是吧，
1: 因为毕竟不认识嘛，不像说附近的
0: 那你为什么那么草率呢？事先不让家人们和他相互了解、认识，多让亲戚帮看一看。
1: 因为他家有一个小女孩，去年的时候也就在十三四吧，他急于需要一个家。
0: 他急于需要不需要？这位女士，我不提他，他急不急是他的事儿。我在想你，
1: 是他
0: 你为什么择偶这么冲动呢？
1: 也就是着忙了呗。
0: 啊。
1: 也没说的想考虑，也不是说怕孤单，就是说相信人可能是相信的太老实了
0: 啊，你就这么说轻信于人了啊，
1: 对对，婚后之后呢，我俩就是十天一就是唧唧歪歪的，总挑皮拣瘦的、
0: 啊、您这不叫婚后，您叫同居之后
1: 啊对，
0: 你们没结婚，
1: 那个没办证理嘛、
0: 啊、
1: 也没什么证理、
0: 啊、你们在法律上不承认、
1: 啊、
0: 就你俩分开都不存在离婚，叫分手
1: 对，
0: 嗯，
1: 就是这样吧。那个我俩也没有说什么彩礼啥的，因为他条件有限。
0: 啊、
1: 我讲的也就是说，后半生能真正的找到一个依靠，因为之前的婚姻挺失。

0: 失败的嘛，不希望以后再这样。
1: 明白。
0: 结果呢，也就失败了。
1: 结果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里了。
0: 嗯，也算是吧。
1: 啊。
0: 开始的时候，他说没有钱，我也跟我娘家人说了，我说的，钱、金钱、物品买不到婚姻，也买不到真正的感情。我想试试他这个人到底怎样，以后慢慢相处吧。我妈和我弟弟啥的也就没反驳我，他说那就是，让他过来，唠一唠吧。我就把他约来了，找来了。唠了唠，我身体吧有点毛病，我弟弟在饭桌上就说，他说你接总体的说，说你接受我姐呢，你就得接受她全部，意思说的她有病啊，你也得就接受了，以后要有毛病啥的或者严重了，你也就得给她治。过后呢，她都把这些当说话的把柄，就这样说了。说了之后吧，
1: 您弟弟吧，站在他弟弟角度，这个理儿是对的，但是。说真心话，他很不尊重您的丈夫啊，您的男朋友。
0: 啊，也是，他那个也就是没，我那个丈夫
1: 也难怪他觉得现在你们谁都不尊重他。
0: 是，他也就是说，
1: 是
0: 你娘家人没把我当回事儿。所以。
1: 这回啊，咱就不探讨这些了啊！您小子已经很真亮了，现在分手了。
0: 分手了。
1: 哦，那分手了。
0: 分手了，我还挺惦记他的。
1: 惦朋友吗？在一起一场，惦记很正常。
0: 但是说惦记他吧，我不知道说的这种方式应不应该再惦记人家了，人家也不接受。
1: 这怎么不应该惦记？我惦记他，不要再出于男女情谊了，因为刚才你已经晓得、
0: 就是、朋友的身份。
1: 对，可以朋友嘛，互相都大家相处一场，是吧？差一点都结婚了，现在都这把年纪了。散伙了，散伙还是朋友，惦记很正常。你别把这个惦记放大，你别认为惦记就是爱情，啊，惦记
0: 是
1: 就是因为吧，对，可以惦记啊，这个没问题的。你但是你别干预人生活了，再别跟人发生瓜葛了。你们俩一听啊，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们两家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没有包容，没有尊重。说真心话，你们家人也不尊重他，他也不包容你们家里，既没有尊重又没有包容，那这样的两家是。没法在一起磨合的，对吧？
0: 是，我也想把他忘了，
1: 啊、
0: 但是就从心里说吧，
1: 啊，
0: 我也就像一根刺似的，把他拔不出去，在我心里。
1: 怎么能叫根刺呢？这位女士，我不觉得是，人家也没骗你，人家也没坑你，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怎么叫刺了呢？这位朋友，我想重新认识一下这个女，这个男人，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过路人，是吧？是你情感世界当中曾经让你动过心的一个过路的男人。明白吗？
0: 对。
1: 那干什么把他当成刺儿呢？那不是刺儿啊，人家没说千方百计骗你财产，没有千方百计骗你什么尊严，对吧？
0: 啊，
1: 没有。
0: 我的钱吧也给他花了。
1: 那是也是你自愿的。
0: 也是我自愿的。
1: 对呗，那所以这里面没有欺骗，没有谎言。
0: 嗯，这
1: 所以不存在刺，只你要说非得要说非得找个什么难受的字眼，那就是一点痛。那经历过一次，
0: 心里边就挺不舒服的。
1: 那没，我知道，因为这是第二次失败的婚姻了。您这个不舒服不源于这个男人，源于你是第二次失败。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不是失败。我很欣赏一句话：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失败，死亡。其他所有我们经历的困难、挫折，都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明白吗，这位朋友？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它也是一种经历。感谢他。曾经给我带来过一段美好时光，遗憾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无法相融，对不对？对，朋友，为什么有些人能活到，有些人金婚银婚？专家研究过，凡是能到什么50年婚姻、60年婚姻的人，很多人性格是相融的，明白吗？价值观、生活习惯是很磨，都能契合在一起，像齿轮一样咬在一起，所以这小日子越滚 越快，越滚越祥和，明白吗？你们咬不到一起去，这个就说明很遗憾，有感情没缘分，是不是啊？那咱们谢谢彼此，说声谢谢，毕竟曾经咱们爱过，对吧？
0: 因为说啥呢，他条件是非常不好。
1: 这位朋友，我想再强调
0: 一
1: 遍，过去了，
0: 我想
1: 好吗？
0: 我想帮他，我以就是以朋友的身份。
1: 这位朋友，我建议您不要以朋友的身份帮他，您不能帮他，因为你曾经是他的恋人。明白吗？你帮不了他。这位朋友不叫放弃，
0: 就是
1: 你们俩就是普通朋友，
0: 远一点，
1: 不是尽量就必须得保持距离，不能有接触。你俩曾经是恋人了，还是在一起居住过，还举办过婚礼， 那人家将来还得找朋友呢，你也

0: 找朋友，你俩早来晚了算啥事儿啊？明白吗？
1: 但是我不是说以就是男女那种身份，就像说他是我哥了，或者是我是他妹子了。
0: 各位朋友，谁都可以把他当哥，谁也可以都可以把他做妹子，谁都可以做他妹子，只有你不能。
1: 唯独我不能。
0: 没错，明白吗？
1: 明白。
0: 这位朋友，我说这些话不是不是劝你去帮不去帮别人，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你所接触的人这个生活当中，你们农村的文化当中，是不可能接纳这种融洽的关系的。明白吗？曾经是恋人，后来成为融洽的朋友，这个不现实，在你们那里根本就抬不起头来，好吗？
1: 啊，
0: 哎，我说的是现实事儿啊。我尽管我很欣赏您的观念，说真心话，就我本人来说，我希望你那么做，挺好的。咱们满不成省情谊在，对吧？你有事儿我帮你。但是这位朋友，在你那种文化氛围和这个周边的民俗的传统观念里，您的这个所谓的我还跟我曾经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的这个未婚夫。还保持密切沟通，还帮他，这位朋友，这个不现实，好吗？
1: 我就是说帮他吧，我不可能以我自个儿的身份出去帮他，万一人家要成家了，我不是影响人家？
0: 这位朋友，我给你一句忠告，如果真有一天他遇到困难了，说自己生病了或孩子需要学费，给你打个电话，你正好有能力，没问题，因为在我心中他是我朋友，可以吧？
1: 啊，
0: 在他没有提出任何需要和帮助的时候，请您不要打扰他的生活。你也不要被他打扰，好不好？
1: 啊，
0: 这个为了将来你们都还，你们才四十多岁，你们还有机会往前迈一步。如果你们俩的关系模棱两可、乌烟瘴气，你们俩会影响将来你们各自的家庭和你们各自的幸福，好不好？
1: 嗯，
0: 不适合的人就应该保持距离了。听懂我的话了？你们可以在意念上做朋友，这都没问题啊。为啥？我不希望你有什么仇恨感、怨恨感。那他还是我朋友，过路人，但是要保持距离。这位朋友，不能再接触了。
1: 嗯，
0: 接触那个时候你再接触，那就是带刺的玫瑰花了，扎得满身都是伤，好不好？
1: 我没有说的去打扰他家庭，就是作为朋友来说吧，万一他有一天说的有毛病了，或者是孩子辍学了，我可以伸出援助之手，
0: 也可以
1: 比别人强。
0: 但是他要向你求助，你伸援手；他没向你求助，请你别伸援手，好吗？
1: 啊。
0: 你会给人造成烦恼的，人家还想彻底把你忘了呢。你整天没事过来帮他女儿，一会儿过来要帮帮他，你不勾搭人家继续爱你吗？
1: 对，影响不好。
0: 对呀，不是影响不好，他的脑子里就真有幻想了。哟，那我俩还能成呗，是吧？那我还追他，你明白吗？
1: 嗯，那不可能了。
0: 是，所以
1: 离开了，再走以前的路就没意思了。
0: 所以说，原来有婚恋关系的人，将来只能做有距离的朋友，好不好？
1: 啊，好的。
0: 哎，你这样做才能够不打扰彼此，因为你们俩如果真的就没有过那个，就哪怕曾经你俩就谈过恋爱，但是没有结婚，也没有找过仪式，也没有同居的话，你们怎么来往都行，明白吗？这位朋友。
1: 嗯，明白。
0: 但是有了那一切，你们之间就有堵墙了，那个墙啊叫道德，很多人越不过去。就我倒觉得那墙一文不值，我要是我一脚把它踹倒。但是
1: 对，让别人瞅着不好。
0: 对，您以后举步维艰的，
1: 是
0: 为您好，也为他好，好不好？
1: 嗯，谢谢大哥。
0: 哎，希望您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别把注意力再放在他身上，把注意力放在你未来那个老公身上，好不好？
1: 嗯，好的，谢谢。
0: 哎，祝您幸福，好不好？哎，唠到这里。
1: 谢谢。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

0: 真他、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骷髅意味着什么，鲜花代表着什么，不言而喻。骷髅常人见之而生恐惧，勿敢躲之唯恐不及，安能当作事物摆件而放在书桌上。鲜花则人人欲得之，珍惜有加，欲常开不败，又怎能忍心把它和骷髅放在一起呢？90多年前，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时，在自己寝室的书桌上就把这两件东西放在一起，一件是洗刷的白惨惨的骷髅，一件是插在瓶里的鲜花，这令他的学生们惊奇不已。当学生们忍不住问他，他从容地解释说，鲜花表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表示对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骷髅表示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楚图南，中国文化名人、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名人，受另一位中共名人李大钊之命，奔赴东北，播撒革命文化火种，从而在

省立一中、吉林五中及长春省立二师任教。1929年，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团结一批批进步生在他的周围。他组织读书会，阅读《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纲》、《母亲》、《铁流》、《谢公船》、《七个被绞死的人》、《雨丝》、《拓荒者》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文学书刊，还组织演讲会，演出有进步思想剧目，开办秋生书社，创办秋生灿星小刊。这些活动犹如春风吹进了二师，给二师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学生们更是爱慕敬仰他。楚先生给他们留下了惊奇的印象。1930年11月初，楚图南因震惊东北的吉林五中共产党案被捕，当时他正在哈尔滨女一中任国文教员。东北军阀当局以宣传赤化、鼓动风潮的罪名，在吉林、长春和哈尔滨同时开展了大搜捕，在吉林五中逮捕了学生方秀春、黄寿天和教员郑孝寻、教务主任谢雨天、校长肖如伦，在长春逮捕了第四小学教员郑健。楚图南在哈尔滨被捕，带着脚镣被押到吉林监狱，作为共产党要犯单独关押。敌人组织一个专门机构，吉林临时军法会审处审讯他们，所谓审讯就是严刑逼供。黄寿天受刑最重，他的手被打得肿起很高，黄寿天很坚决，绝不招供，大家谁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找不到证据，最后只好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的所谓罪名分别判刑。楚图南被当作共产党要犯，量刑最重，被判11年。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大小便都在屋内，臭气熏天，冬天没有取暖设备，睡凉炕，吃发霉的冷高粱米饭。面对拷打和死亡，楚图南并没有失去生活和斗争的勇气，而是践行着自己对革命信仰和组织的诺言，以强大的内心力量，门着铁的严肃，在死的站立，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给青年朋友们讲历史、讲文学，并翻译完成20万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接着又翻译了尼采的《看哪这人》。1932年写完小说集《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狱中的楚图南让我们看到革命者的坚强，更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人的坚韧和追求，也看到李大钊广种薄收的战略成效。1934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登基，实行大赦，楚图南和他的学生们走出监狱，离开东北。回到关内的楚图南继续以骷髅的坚强和鲜花的馥郁从事革命和文化活动。

1927年，敦化县出了一桩奇闻，一个不到14岁的少年在参加招收成人私塾教师的考试中，竟然在36名成年考生中名列第4，全城为之轰动，小才子之名不胫而走。这位小才子就是出生在敦化县城西10余里半截河村的陈汉章。陈汉章，满族，1913年6月13日出生，家境贫寒，天资聪颖。无论是读私塾、上小学，还是念中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30年12月，他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他登台演讲，他说：“我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假如我的理想因帝国主义侵略而打破的话，我将毫不可惜。为了祖国，我一定投笔从戎，用我手中的枪和我的鲜血以致生命，赶走强盗，消灭敌人。1932年9月13日早晨，誓死抗日的陈汉章到中国国民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司令吴义成处投军，这年他刚满19岁。吴义成非常器重这个青年才俊，让他在司令部文书处工作，不久便提拔他当了司令部的秘书。才子干文秘，搞宣传，属于量才录用。但是陈汉章的才能强壮和意志力注定他要成为战将。1932年10月，救国军攻打宁安县城，陈汉章担任战地鼓动队长，战斗打响了，敌人烧毁江桥。晚秋10月，天冷水凉，战士们有些打怵，陈汉章见状大喊道：“勇士们，咱们连死都不怕，还怕水凉吗？跟我来，冲过去！”说着扑通一声跳到江里，射向对岸。战士们在他的带动下也跟着跳下江去。上岸后，突击队在前面奋力冲杀，鼓动队随后跟进。不幸突击队长中弹牺牲，群龙无首，进攻受挫。陈汉章见状高喊着：“弟兄们不要乱，我来代理队长，大家听我指挥。”在他的指挥下，顺利地炸毁了敌人的军火库。在血与火、生与死的关键时刻，陈汉章完成了由才子到军事指挥员的第一次铁血转身。陈汉章的才气和英勇表现也得到救国军中周保中、王润成等中共党员的注意。周保中指示王润成对他进行特别培养。不久，由王润成介绍，陈汉章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陈汉章由一名朴素的爱国主义青年、民族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完成他的第二次铁血转身。1934年6月，按照党的指示，陈汉章离开救国军，到宁安工农义务队指任导员。1935年2月，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随后调任2师参谋长。1936年初，调任东北抗联第2军第2师参谋长代师长。1936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2军第5师师长。这年他刚好23岁。1939年7月，任东北�抗联第1路军第3方面军指挥。在他的指挥下，2军5师与抗联5军紧密配合，一直战斗在宁安镜泊湖、敦化、延边一带，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称他是最为显著的有力之匪，悬赏5000伪币捉拿他。中国老百姓则编出歌谣：“日本鬼子遭了殃。”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出门遇见陈汉章，才子转身成将军，打起仗来不但勇猛，而且足智多谋。1937年底，为夺取棉衣和其他补给，陈汉章决定智取敦化沙河岩。按照计划，副师长侯国忠带领一部分抗联战士在沙河岩城外占据出山口，袭击日军巡逻队，城内敌人火速增援。晚6点多，陈汉章率1队日军士兵来到沙河岩村门口，干掉伪军岗哨，冲进村里，攻入日本军营。村外敌人闻之，方知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慌忙回兵村里。哪知陈汉章早已给他们设下了伏击圈。此战共歼灭日伪军15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过冬物资。1939年8月，陈汉章配合一路军副总司令、总政治部主任魏拯民，制定攻城打援战术，打响了东北抗联历史上著名的大沙河连环战。23日早晨，陈汉章率100多名战士打进大沙河镇，攻下伪警察署的炮楼，全歼守敌，占领大沙河，为阻击安图县城的增援之敌，陈汉章即命副指挥侯国忠率13团部分指挥员前往大沙河以南的杨木条子。当部队急进至距大沙河仅1公里的南岗时，同增援之敌迎头相遇，战斗迅速展开。侯国忠沉着指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直到看到大沙河方面烟火冲天，表明陈汉章已经运走所有战利品，烧毁伪警署时，侯国忠才下令撤退。在撤退途中，侯国忠不幸中弹牺牲。23日深夜，明月沟增援之敌宫本部队在通阳屯遭3团机枪班女班长许成书孤身阻击后，逃进松江镇。魏拯民判断敌人必然返回明月沟，于是魏拯民率部队在谢家店附近埋设。24日下午，敌宫本讨伐队果然从松江镇返回，魏拯民一声令下，抗联步机、机枪、迫击炮一起开火，敌人除1辆汽车逃跑之外，其余7辆全部被击毁。此战共歼灭100余人，大沙河之战历时2天，共歼灭250多人，缴获轻机枪7挺、步枪300多支和大批的军用物资，取得巨大的胜利。1939年11月9号，陈汉章率部与日伪军在敦化小青顶子发生激战，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敌强我弱，伤亡增加，再纠缠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陈汉章一边思考对策，一边四下瞭望，突然他发现山脚下芦苇塘的一角被炮火烧着，他灵机一动，头脑中马上形成一个火烧芦苇塘的计策。当时天正刮着西北风，他命令战士去西北角去放火，火借风力，风助火威，不多时整个芦苇塘变成了火海，躲在里面的鬼子被烧得焦头烂额，乱了阵脚。陈汉章趁机率部冲下山来，成功突围。1940年3月，在敦化大山嘴子附近，日本讨伐队紧追不放。黎明时分，猎人出身的战士何忠孝突然闻到一股气味，判断前面有野猪群，建议部队绕开行走。陈汉章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是100多头的野猪群。陈汉章又往回望一望，200多日伪军正往这边开来，一个奇妙的作战方案瞬间在陈汉章的头脑中形成了。他拍了一下何忠孝的肩膀，这个任务只有你去完成了。他用手指了一下前面的野猪，又往后指了一下后面的日伪军。何忠孝马上会意，他埋伏一道小山岗上，瞄准头猪开了一枪，又回头打伤日军军官。日军军官把指挥刀一挥，日伪军拼命往前冲来，这边受伤的头猪嗷的一声朝枪响的地方咆哮奔去。在山岗上，日伪军和野猪群撞个对头，200多日伪军被100多头野猪折损大半，抱头鼠窜。残酷的东北抗日战争环境铸就了陈汉章的钢铁意志，使他能够面对处理一切艰难险阻，包括自己的伤痛。1940年4月，日伪军围攻牛心顶。

影子密营，陈汉章腿部负伤，突围后转移到二龙山密营，由于没有药，甚至连盐都没有，伤口迅速恶化，军医束手无策。可陈汉章毫不在意，他让军医拿来一个布条子，让军医用木棍把布条子捅进伤口里，把腐烂的肉拉出来。军医不忍心下手，陈汉章就自己动手，来回拉动布条，把烂肉和脓血全部清理出来。看着陈汉章脸上豆大的汗珠，军医的眼睛湿润了。陈汉章却若无其事地说：“你以后多照顾其他伤员吧，我这点伤不算什么。”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种残忍的方法还真管用，伤口奇迹般的好了。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和叛徒的出卖，1940年12月8日，陈汉章在宁安湾沟密营壮烈牺牲，年仅27岁。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死抗日的诺言。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0: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传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27年，赵尚志被军阀政府关押在吉林第一监狱里。为了迫使赵尚志屈服认罪，敌人使用了各种方法，而赵尚志意志坚定，即使在铁窗生涯里也不屈不挠地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在监狱期间，赵尚志领导难友们教训肆意欺负中国人的俄国犯人，又联合大家开展了要求罢免典狱长的绝食斗争，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当时吉林第一监狱除用高压手段对付犯人外，每周都要由聘来的教诲师给犯人们上一次教诲课，以感化教育犯人，使之所谓的改邪归正。在狱方看来，此举对赤化分子更是必要，因为他们软硬不吃，咸淡不进，只好向他们宣传这些封建礼教和安分守己的思想，奉劝其改过自新，至少也可以消磨点革命斗志。那些教诲师所讲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君子以忠孝为立身之本，你们参加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不安守本分让父母操心，有失仁慈之道，亦或是一国三公是祸乱之源，人人想管国家大事，抢着当官，天下能太平吗，等等陈词滥调。对于这些教诲师来讲，他们深知用这些说教来感化所谓的政治犯是难以奏效的，但这是例行公事，到时间还得去教诲一番。1928年初，监狱来了一位叫刘作恒的教诲师，由他给赵尚志等政治犯上课。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赵尚志感觉到这位新来的教诲师很有正义感，他常常被革命者英勇无畏、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于是赵尚志就常常借着请教问题的名义到他办公的地方去。赵尚志通过不断地向他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讲述革命道理，终于使这位教诲师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同情革命者的斗争，认识到自己助纣为虐，为反动派充当帮凶的错处。这位教诲师不但没有让赵尚志改变，反而在赵尚志的帮助引导教诲下弃恶从善，转变了立场，站到革命者方面来。这样赵尚志成了能够赤化敌人的教诲师。对此刘作恒回忆说，在吉林第一监狱，我和赵尚志接触是比较多的。有一次在上课时，他突然向我提出三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犯的什么罪？中国人爱中国犯的什么罪？军阀无故抓人投入监狱犯不犯罪？他的提问我当场没有答上来，后来我做了认真的反思，感到赵尚志这个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渐渐的，我被他那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决心投向革命。赵尚志和刘作恒这个教诲师当上了朋友。从此刘作恒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掩护狱中共产党员的活动，为共产党员代买小说或是生活用品，帮助地下党组织和狱中共产党员宣传信件，从未出现差错。他还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支援赵尚志等共产党人，曾多次掩护党内同志在狱中开展活动和斗争，并以他为核心在监狱里成立了护纪会，利用巧妙的手段有理有节的组织和领导犯人开展反帝反军阀和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1929年赵尚志出狱，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长春地区的革命斗争的领导，于同年冬派遣赵尚志到长春组建了中共长春特别支部。赵尚志到长春后看望刘作恒，根据他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实际表现，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刘作恒任特支书记。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党的秘密工作环境，赵尚志、刘作恒商定
刘作恒在党内的名字叫张仁权，由上级组织邮寄给他的党内文件及满洲红旗、石化、环球巡刊、向导等书刊，收信人接写，长春吉林省第二监狱张仁权收转字样。从此刘作恒成为了党在敌人监狱里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作恒经历过很多的工作岗位，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党和人民立下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刘作恒曾任中共中央监察部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任安徽省工作，曾担任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赵尚志就像一颗革命的火种，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抗日战争前线，还是在高墙电网的敌人监狱里，他那救国救民的炽热情怀总会感染身边的每一个存有爱国心的中国人。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曹国安，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二师师长兼政委。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部主任。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他们是有勇有谋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部干部，更是杨靖宇将军的好助手、好战友。曹国安还是宋铁岩的亲舅舅，舅舅外甥紧密配合，成功领导伪军迫击炮连起义，在抗联一军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东北沦陷后，党为了武装抗日、收复国土，派遣正在北京搞学运工作的曹国安和宋铁岩一起返回东北，组建抗日武装队伍。1933年1月，驻扎在永吉县乌拉街的伪警备第五旅十四团迫击炮连正在招募新兵，曹国安化妆成失业教员，以当兵之名先打入该连。曹国安打进伪军迫击炮连后，主动关心士兵，和他们谈心交友，逐渐渗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给士兵讲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故事，还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等党的主张，激发他们内心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曹国安还利用有文化的优势，常帮排长填报表、写文书材料，很快就得到排长的信任，兵运工作进展顺利。2月，伪十四团移防到吉林省城今吉林市，迫击炮连随团住在吉林市。为了团结士兵，避免引起怀疑，曹国安利用当时流行的士兵乐意接受的形式结拜盟兄弟。他联络了20多个有爱国思想比较可靠的士兵，在松花江边的小庙里举行了结拜仪式，共同对天发誓，今后要亲如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任何危急时刻绝不出卖朋友。曹国安年龄最大，众兄弟一致尊推他为大哥，曹国安就以大哥的身份给兄弟们讲话：日寇烧杀掠抢，我们不当亡国奴，挽救全民族匹夫有责，我要带兄弟们抗日，我当大哥的绝不会把兄弟们领到邪路上去。兄弟们更信任他，都决心跟他走。曹国安要向党组织汇报情况，便向排长请假回家探亲。请假没成，他就想了个主意，给伪连长写了一张请假条。伪连长一看假条，词语通达，精笔墨妙，不仅准了假，并让他探亲回来，就当连部当文书。几天后，曹国安探亲回来时，把宋铁岩带来安排在连里。经过曹国安和宋铁岩艰苦细致的工作，士兵们大多数有家仇国恨。不久，几个士兵因为反日言论被开除，打了饭碗。曹国安和宋铁岩就跟士兵们讲，日本人不相信咱们，将来有可能把咱们全缴械。士兵们听后，对当伪军更加惶恐不安，更恨日军了。4月下旬，伪十四团被派往磐石烟筒山一带山里围剿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迫击炮连士兵不愿意打自己同胞，士兵们有的放空枪，有的让炮弹不作响。围剿过程当中，队伍临时驻防在山烟筒山，队伍临

时驻防在烟筒山镇，迫击炮连单独住在私人开的承德园烧火大院，深得连长信任的曹国安被留在省城照顾连长的家属，他万分焦急，千方百计地让连长老婆去看连长。五月初终于得到机会，宋伟连长的老婆到烟筒山迫击炮连驻地。当天晚上，曹宋就分头分析迫击炮连的情况。士兵中绝大多数人厌恶的伪军生活。烟筒山离南满游击队活动的山林较近，便于同游击队会合。迫击炮连驻地离其他的伪军部队较远，行动不受牵制，应利用这些条件。因此他俩分头做进一步的宣传和准备工作，大部分士兵被争取过来，起义的群众基础形成。就在这时，上级党机关遭到破坏，联络员被捕，与烟筒山地下党联系失败。策反烟筒山伪军起义的风声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曹国安、宋铁岩当即决定28号夜里0点发动起义，起义口令是革命，口号是抗日救国，起义地点在烟筒山两山之间。因士兵们对日军的仇恨，就用日本人来缴械了作为起义信号。28号傍晚，他俩再次碰头互通情况，对准表后回到营房。28号这天是端午节，伪连长摆酒席设宴庆祝自己晋升为少校团长。曹国安安排信得过的士兵殷勤地接待宾客，席间有个班长跑过来小声报告连长，曹国安要拉出去。连长信任稳重憨厚的书呆子文书，训斥那个人扫兴。曹国安得知后，立即加派几个骨干以伺候客人为名，察言观色，待机行动。宴会从午后3点一直吃喝到晚上8、9点钟，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才散。士兵们照常吃的高粱米，连点荤腥也没有。相比之下，士兵们怨声载道。曹国安和宋铁岩就凑了些钱，买了些肉菜和兄弟们过节。士兵们很感动。酒足饭饱之后，曹国安通知骨干们今晚有行动，这些人就合衣躺在炕上装睡，几个骨干还依曹国安的嘱咐假装喝醉，鼾声大作，实际上他们睁大双眼听外面的动静，紧张的气氛好像能听到心跳。换到第五班岗，曹国安和宋铁岩悄悄地溜出房门，在房角处碰头。曹国安低声说，时间到了，马上行动。两个人急速回到房里，大声喊道，不好了，弟兄们快起来，日本人来缴械了。装睡的骨干们噌地跳起来，抓起这枪顶上的子弹冲到屋外，全连100多人慌忙地跑到院子里。曹国安正在集合队伍时，伪连长听声出来大声说，兄弟们不要慌，哪来的日本人缴械的事，你们不要上当。现在大家听我的命令，各排长班长都到连部开会，其余兄弟回去睡觉。曹国安一看情况紧急，当机立断，低声命令宋铁岩干掉他。随着枪响，伪连长被打死，欲拔枪顽抗的两个排长被打伤，院内一片慌乱。此时住在烟筒山镇西头的伪机枪连也枪声四起，迫在眉睫。曹国安大声喊，日本人来缴械了，快往南山跑。他边喊边率领士兵们冲出连部大门。另一位起义领导张瑞麟带人抬着迫击炮和弹药随后跟进。曹国安、宋铁岩把队伍带到哨子顶子集合，清点了人数，并宣布，我们的起义胜利了，从现在起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过去我们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同胞，以后要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他们把迫击炮连改编为抗日迫击炮大队，大家一致推举曹国安为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下设三个中队。为了防止敌人追击，曹国安率领起义出来的50多人带着一门迫击炮，扛着20多箱炮弹，连夜赶路，到达了石虎沟宿营。这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同时曹国安派人连夜给南蛮游击队送信。第二天上午，南蛮游击队派联络员前来迎接，中午起义队伍与南蛮游击队会合，午后他们随同游击队向西极行军。第二天到达南满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玻璃核桃，受到了热烈欢迎，军民们用猪肉炖粉条热情款待。晚上召开了军民联欢会，中共满洲

省委书记处长马仲云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对起义部队的抗日救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曹国安代表起义的士兵们讲了话。会后演节目扭秧歌慰问起义士兵，起义士兵感到无比温暖。六月，起义队伍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任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曹国安、宋铁岩领导为迫击炮连武装起义，是在日军向南满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四次大规模的围剿中进行的。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粉碎了日军的计划围剿，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对南满抗日武装斗争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后不久，伪军第十四团又有数人起义，携带武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使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增加。曹国安、宋铁岩创建的迫击炮大队是南满游击队的第一支重型武器部队，它大大的增强了南满游击队的实力，为东北抗联和东北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东北人民摆脱亡国奴的命运，曹国安、宋铁岩、亲舅舅和亲外甥从发动起义、掌握武装开始，一直坚持斗争，直到英勇牺牲，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和共产党人家族抗战的壮丽凯歌。

0: 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中下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

0: 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啊。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

0: 是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
6: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记住。

安全带。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

0: 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

0: 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

0: 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

0: 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

0: 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啊。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辰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辰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辰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6: 来了啊，周六早上七点钟一直有你啊，依旧陪伴着我们求职找工作的朋友们，或者说如果您是家长的话啊，想要了解这个招聘的信息的话，也可以来关注。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哈，就每天早间的七点钟都会和大家来分享实用性的一个信息，包括啊这两天会和大家分享的我们的仲裁直通车，也是会和大家来分享仲裁的那些事儿。包括你看昨天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有朋友问哈，面临的是什么呢？我要签约了，和用工单位签约了，用工单位给我拿了一份这空白合同，你说我不签，签了吧，你再往上面加一些什么条款，我不知道的条款，背着我加的，对不对？不合理的条款。那你说我要不签怎么办呢？这位朋友面临的是什么问题？就是这份空白的合同我不签，然后呢，离职了，辞职了，想要索要赔偿，人家用工单位提到的，这个是你自己不签的，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没有赔偿。那怎么办哈？如果说直播间的朋友，你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千万记得周五以及周六下午的一点半到三点钟关注我们一直有你给大家带来的仲裁直通车。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会和大家提到了说，其实有一些问题呢，我们不希望大家遇到，比如说就这件事儿，不希望大家遇到，但是如果真遇到了，你要如何解决，如何维权，你一定要懂啊，一定要懂。好的，在今天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分别有吉林大学附属小学的教师的招聘啊，还有应该是中国石油啊，这个中国石油它的招聘，以及啊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销售分公司的招聘，合龙市人民政府的一个招聘，以及东北啊中国东北科学院啊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以及长春吉润净月医院的招聘啊，有医生，有教师啊，有基础类的一些岗位。如果说直播间的朋友处于找工作换工作的话，一定要来关注。对于什么样的一个要求，我会挑重点给大家来进行分享。那如果说你想要来了解这则信息更加详细的情况的话，我会告诉你这则信息的出处在哪儿啊，出处在哪儿，了解之后啊，关注他的官网，自己来了解他的招聘公告，一个字的一个字的读啊。因为我就是这样，因为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和大家提到了，我是属于你给我讲可能我记不住，但是呢我一定要看才能记得住的啊。可能朋友们也有这样的话，来了解它的出处，自己来看一下。好的，那今天的第一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大学附属小学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吉大啊，这吉大附小，对不对啊？吉林大学附属小学呢，它此时此刻啊，在招的是我们的老师，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伙，新招聘的教师呢，是以人事代理的方式来进行管理的啊，它的条件要求是

45岁以下，说明什么？所有的朋友们，说明什么？说明要有经验的啊，来听一下。年纪我知道了，45岁以下，对于学历的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5年及以上的报考学科教学经历啊，然后啊，还有什么呢？在教学大赛中荣获市级及以上的奖项，特级教师市省市级评选当中啊，荣获比如说新秀称号啊，市级骨干教师的，这个会被优先来进行考虑。他采取的是笔试加面试包括试讲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的啊。在招的岗位来和大家说一下，分别是小学的语文、数学、英语教师啊，小学的语文、英语以及数学教师啊。提醒大家伙，本科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的新聘教师，见习期1年考试合格之后聘用到初级岗位啊。那硕士毕业的怎么办呢？相应的学位或具有国家承认的初级专业资格证书的新聘教师聘用到初级岗位。那如果说你是具有国家承认的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在职资格的新聘教师聘用到中级岗位，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啊，网上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是到9月28号，9月28号报名截止。然后呢，也提到了需要把所有的材料压缩成一个压缩包，用姓名加学科的一个方式来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就可以了啊。详细的情况可以来关注他的官方网站。再说一遍，吉林大学附属小学它的官方网站。包括在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在问哈，某某学校在不在招？在招，就是他什么呢？就是优秀的教师他一直在招啊，优秀的教师一直在招。刚刚可能也听到过了，比如说特级教师啊，省市名师评选当中荣获精英或者新秀这样的称号，或者是市级以上的骨干教师会优先来考虑。可能之前的啊，这直播的过程当中，我对这句话理解的并不多啊，但是随着自己家的小孩子上小学了，然后呢各科教师啊在给大家来开家长会做介绍的时候，他也提到了说非常荣幸啊，或者说我是省级的什么什么科的骨干教师。哎，你一听了有名师带着自己家的小孩，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是不是？所以啊，所有的朋友们，包括有一些朋友说，那我就想进入到这个某某中学啊，或者说某某学校，我的学历不太符合，那怎么办？你可以怎么办呢？精进自己。你说省市不能说市啊，市一级的学校如果接受的话，进去然后钻研自己，让自己成为比如说精英啊，骨干教师啊，然后再带着一身的荣誉回来啊，再带着一身的荣誉回来。这个呢也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老师的招聘，小学的数学、语文、英语教师，出自于吉林大学附属小学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想报名的朋友关注官网自己来了解。好的，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第二则我们的招聘信息。这则信息呢，出自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这个销售分公司。你就关注高校毕业生招聘它的官方网站，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家用工单位。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它的前身啊，是始建于1949年的吉林省石油公司。1985年的时候，各县市石油公司由当地的商业局承建制化归省公司了，为省政府的直属大型企业。1998年上划到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啊，这公司呢也是吉林省规模最大、最为专业的油品供应商和综合服务商。我们都知道，比如说从事的是成品油啊、汽车的燃油、润滑油等批发啊，还有便利店等等。此时此刻啊，我先说一下他此时此刻在招的一个要求，就什么样的人能来进行报名。
首先第一个啊，你需要是2027届的高校毕业生，2027届的。如果说您是2026届的也可以啊，也可以。那你是2026届的，需要你没有落实工作单位，你的档案呢、组织关系仍保留在原毕业学校的毕业生啊，这个两个，一个是26届的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一个是27届的。应聘人员的英语水平必须达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统一要求，能够按时取得毕业证、学位证等相关证书。签约之后，应聘人员需要服从组织分配，薪酬啊等等呢，是根据公司来统一来制定的啊，统一来制定的。报名的截止日期我先说一下，已经开始了，到10月15号的23:59

0: 投递简历啊，网上来投递简历，包括通用能力测试啊，然后通过之后有公布名单等等，自己来看一下他整个的一个招聘程序以及招聘标准啊。招聘标准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和大家来说一下，所有的朋友们来听一下，用工单位层级高的用工单位，他招聘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啊？国外的朋友也可以来进行报名，但是你的学历学位一定要经过这个国家教育部门来进行认证才可以。专业对口，符合企业的实际要求，在校期间没有违规违纪等一些记录啊，执行公司统一的英语水平要求，然后呢，符合岗位报名资格的资格审查合格的高校毕业生都可以参加通用能力测试，达到以下条件之一，符合岗位招聘条件的是免予参加通用能力考试的，分别有几点啊？一共是八点，着重点的，比如说2026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前30的高校的硕士研究生啊，2026年泰晤士高等世界大学排名中国内地排名前10的高校毕业生的硕士，国内高校所在学科达到教育部学科评估结果为 A 加以及 A 的硕士啊，满足任何一个条件的，其本科毕业院校须为国内985啊，或者说这个泰晤士2026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前30的院校，其他的不说了啊，比如说博士的通过这个中国石油工程硕博联合培养的啊，都优先啊，都免予参加我们的这个能力考试。好了，说完之后呢，提醒大家伙在招的岗位啊，加油加气站的经理储备，工作地点长春、吉林、四平、辽源、通化、白山、白城、松原啊，这个还有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啊，大学本科及以上就可以了。这个是需要专业测评的啊，专业测评的。专业的话，比如说您学的是市场营销呀、工商管理、电子商务等等都可以，包括管理学、物流管理都行啊。接下来的是新能源开发与利用、储运安全岗、数字与信息化建设岗、工程建设岗，学土木的朋友啊，学土木的朋友注意了，工程建设岗，长春、吉林、四平、辽源、通化、白山、白城、松原以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啊，土木工程的，财务资产岗，还有呢企业法规岗，党建的，这两天有朋友问哈，说我这个有没有党建的岗位，来吧，党建宣传岗，再招一人啊，再招一人，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学的是汉语言的，马哲的啊，中共党史的都可以，但这个要求啊，这个要求必须是中共党员才可以，党建的岗位一定是中共党员啊，来吧，关注他的官方网站，关注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啊，然后找到高校毕业生招聘就可以了，10月15号报名截止，所以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啊，网上来投递简历就可以了，一定要符合刚刚有几个我已经点到名字的专业了啊，一定要研究我们的这则公告，看一下自己是否符合啊。好的，稍后的时间呢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再次提醒大家伙啊，有报名截止日期，你报名截止日期之后的那一天再想报名的话，这个岗位跟你再合适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因为它设置了截止日期。好的啊，稍后的时间呢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合隆市的包括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的招聘信息。
1: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 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

0: 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警惕求职陷阱，招转培套路。一些中介机构打着高薪职位、名企招人的旗号，引诱求职者投递简历、参加面试，之后再以工作能力不足、岗位有从业资格限制等理由，诱导求职者参加入职培训或职业技能培训等，收取高额培训费。培训结束后不兑现承诺。这里要注意，员工培训成本一般由用人单位承担，付费、培训可录用、包就业等说辞一定要警惕，谨防被坑钱还浪费时间。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好的，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包门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啊，来关注一下合隆市人民政府他发布的这个招聘信息。2026年合隆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这也含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及急需紧缺人才这样的一则公告。刚刚我看了，在招的呢，分别有综合管理岗、人才管理岗、设计编导、法律咨询服务岗、讲解员啊，这个呢是合隆市啊，我看一下啊，这个是合隆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啊，在招讲解员，合隆市图书馆也在招啊，也在招，包括合隆市文化馆在招的是舞蹈演员，合隆市少年儿童体育运动学校在招的是滑冰教练等等啊，包括农业工程的、畜牧农业发展的啊，这些岗位都有，太多了。包括有一些朋友学土木的，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则信息呢。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出自于合隆市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年纪在38岁以下啊，年纪在38岁以下，因为刚刚提到了含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那如果说啊，专项的这毕业生招聘范围呢是2026年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2024和2025年毕业的，且在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啊，有一些情况不能报考，这是正常的，朋友不能触碰的底线啊，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9月18号下午的3点钟，报名就截止了啊，报名就截止了。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在公告当中有所体现。然后提醒大家伙，你报名结束之后啊，来进行的是资格审查，资格审查之后呢是有缴费的。没错，这则啊，我们的这个考试是有这个收费的。报考笔试岗位收费是50块钱每人，那你说我直接没有参加笔试，我直接进面试了，面试是不收费的啊，面试是不收费的。所以呢，详细的情况来关注合隆市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就可以了。比如说这则信息的哪里你不清楚的话，可以啊，这个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来私信我就可以了。继续来关注啊，出自于官方网站当中的招聘信息，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

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发布的信息，这家用工单位的盐碱啊盐渍土生态与改良学科组在招聘啊，在招聘，招聘的是课题用工人员，再招两名本科及以上学历，土壤分析、分子生物学、生物植物生理、栽培农学以及相关专业啊，要有较强的责任心。同时呢，国内外的学术期刊上，如果你发布了相关的研究论文的话，也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它的报名截止日期呢，没有写的特别明确，但是一定是招满即停啊，额满即停。所以呢，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就可以了。提醒大家伙，它呢试用期是一个月，需要你连续工作不少于一年的。比如说，我就有五个月这个半年啊，或者六个月的时间，能不能可以？不可以啊，这连续工作的时间是不少于一年的。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来关注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官方网站就可以了。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想要当医生啊、医师、医技岗的朋友？如果有的话，来关注一下长春吉润净月医院它的社会招聘公告。社会招聘说什么？是一定是你非常非常有经验的啊，非常有经验的。现在呢，面向社会招聘的是医生以及医技的岗位啊，医生以及医技，分别啊，医生类的岗位呢，比如说肿瘤放疗科的医生、血科、感染科、心理卫生、眼科。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神经的、生殖的等等啊，生殖的等等，还有医学检验中心的医生啊，他对职称也是有要求的啊，职称也是有要求的。还有这个病理科、儿童保健科、重症医学科、临床科的医生，这些是医生类的岗位。那医技类的岗位呢，比如说肿瘤放疗科的啊，还有医学检验中心的样本前的处理员、输血科的技师、康复医学中心的康复治疗师、超声诊断中心的医师助理，这些呢是医技岗啊。医技岗对于你的职称有要求，对于你的专业方向也是有要求的啊，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就可以了啊，就可以有工作条件的，关注他的附件当中啊，有所提到。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9月14号下午的2点钟，报名就截止了。9月14号下午的2点钟也提到了，逾期不再受理，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啊，不设现场，不接收现场来进行报名，也是需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一个邮箱当中啊，邮箱当中它有一个报名网址。自己来看一下啊，自己来看一下，包括啊，你准备哪些材料啊，准备哪些材料等等都有。然后咨询的时间呢是9月7号到9月14号，法定节假日除外。你说我现在我知道了这条信息，我今天打一个行不行？不行啊，因为今天是休息日。今天是休息日，所以呢，等周一的时候再打啊，周一的时候再拨打电话。好的，再说一下这则信息出自于它的官方网站当中，长春吉润净月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自己来了解。好的啊，说完了省内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全国的啊，全国的岗位，全国的招聘，关注飞鹤招聘，就这几个字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啊，这提醒大家伙哈、啊，了解用工单位。飞鹤呢是始建于1962年，从丹顶鹤的故乡齐齐哈尔起步，到现在呢60多年的历史了啊，6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啊，和大家来说一下他在招聘的专业：食品的、机械的、电气的、生物、动物科学、畜牧营养、农业以及化学。招聘的是2026到2027届的国内外的毕业生啊，有网申，网申之后呢，在线测评、初试、复试、中试拿到 offer。如果说刚刚提到了这些内容的话啊，你可以来关注他的官方公众号当中，自己来看一下。包括有一些朋友说，对于飞鹤我了解了，我想问一下，针对于这次的招聘，是不是一定要网申？那投递多久之后啊，能
接到通知，往申能投递几个岗位，面试的形式是什么啊等等。如果你有这些问题的话，你关注他的官方公众号，下面会有一个二维码啊。关于一些常见的问题的话呢，他会一一的啊，用工单位会一一的给大家来进行解答，所以关注官方网站就可以了啊。最后一个和大家来分享吧，在招的是2027届的应届毕业生。

用工单位宝宝巴士哈、啊，这个、可能有孩子的朋友都知道宝宝巴士啊，宝宝巴士，你就关注宝宝巴士它的招聘就可以了。2027届的应届毕业生，然后呢，他在招的岗位有产品策划类，比如说儿童故事的编剧、儿歌产品的策划师、英语产品的策划师、文案策划、配音导演、英语配音导演等等，还有美术设计的原画师啊、插画师、平面设计、技术研发类的鸿蒙开发工程师、 APP 的开发工程师、音频音效类的音效设计师、还有音频编辑师、综合运营类的用户服务专员等等，都在招啊，都在招。所以呢，如果说您是学美术的或者是研发类的啊，可以来关注他的官方公众号，现在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到11月6号啊，10月6号你就截止了，就截止了。所以呢，抓紧时间。用工单位提到了，每个人最多可以网申3个岗位呢啊，所以抓紧时间，机会很难得。关注宝宝巴士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来分享到这儿了。明天早间7点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仲裁啊，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有一些经典案例，或者说大家可能问的比较高频次的案例，会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今天下午的1点半，别忘了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啊，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然后呢，我们会和大家来分享啊，和大家来分享这些内容。好的啊，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